0: 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他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

音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呢是在 FM90.2 播出，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是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还有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啊，咱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那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你需要投诉，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假如有一天我们也遇到这么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维权。那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其实我们设置这个消费指南这栏目啊，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能够避坑，对吧？咱们有不少的朋友们啊，实际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总是会难免出现踩坑的情况，也别说别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咱们想的很好，看着也挺好的东西，对吧？拿到手之后呢，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明明看着它这个 优惠促销活动力度挺大的，可是我们买了之后呢会发现时间一长发现，哦，原来又踩坑了。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普通人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学会购买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对吧？学会省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不降低生活品质啊，轻轻松松省下钱，告别无效的消费陷阱，聪明省钱，不降品质。这个网购 咱们要避开虚假的折扣，然后呢去商超里采购，咱们选这个闭店特惠，生活缴费巧用优惠券，出行优选公共交通，一年能够轻松省下来几万块钱，攒钱从改掉这90%的隐形消费开始。对，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你精打细算的话，那确实还是能够攒下来钱的。但是很多人一个呢是就是真的 不愿意精打细算，也不是不愿意，可能他这个精力不在这上面，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你就明明工资其实也还可以，对吧？可是月月光，根本存不下钱，日常开销看似都是那些小额的支出，日积月累之后，一个月下来会发现，哎呀，钱包又空了。咱们各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吧？很多人以为省钱就是抠门，降低生活品质，刻意的节俭。 其实真正的省钱啊，从来不是委屈自己压缩刚需的生活，而是避开那些消费陷阱，改掉无效的花钱习惯，学会聪明消费。我们生活当中 90%的日常开销都存在着隐形浪费、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的这些问题，很多钱花的是毫无价值，纯属浪费。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是你掌握了这些简单的日常消费小技巧，避开消费的坑，优化咱们花钱的方式，你不用刻意的省吃俭用，你也不用降低你的生活质量，一年能够轻松省下来几万块钱。今天呢，分享全套普通人可以长期坚持零门槛，然后超实用的日常省钱技巧，这当中就覆盖了什么网购啊， 商超买菜呀，生活缴费呀，还有咱们日常出行啊，刚需采购等等这些，有消费场景啊，所有的消费场景，告别那些无效的花钱，轻松攒下来存款。咱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各位您有不同的见解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反驳一下，也把您的观点呢给我们反馈过来。首先呢，就是全网最实用、最容易被忽略的网购省钱技巧，解决这个网购 越买越贵，然后频繁踩坑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实话，网购商品呢，直接搜索下单，对吧？原价购买，那遇到活动就盲目的去囤货，看似好像方便，看似好像贪图了便宜，实际上呢，你常年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第一个网购的核心省钱技巧，那就是拒绝活动，盲目囤货。实际上在平时生活当中，在我们各大这个 新媒体平台，各大电商平台，他们的大的促销活动，对吧？节日活动的时候，很多商家他都会是先涨价，然后再降价，营造这种大幅优惠的假象，来诱导咱们的消费者冲动的囤货。那普通人呢，你不需要跟风，不需要大量的囤积这些日用品呀、护肤品，真的不需要。还有零食，刚需 需要多少我买多少，少量采购就可以了。盲目的囤货不仅占用了你的空间，而且非常容易导致物品过期闲置，最终导致浪费。我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人都包括我在内，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呢，比如说人家买一个东西，你买一瓶就够了，但是人家说如果说你买两瓶或者买三瓶，性价比更高更优惠，那就买了。买完之后实际上你根本还没等你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过期了。 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你只解决刚需的问题就可以了，对吧？你只需要一瓶就行，我为什么要多买几瓶？就是因为他跟我说的有优惠，对不对？就买了，结果就这就是导致的。

浪费，嗯，看似省钱，实际是亏钱。咱们只买刚需，不买欲望，是网购省钱的第一核心法则。第二个呢，网购省钱小技巧啊，就学会看历史价格，咱们避开虚假的优惠。往常平时的时候呢，可能就10块钱，对吧？哎，但是呢，我要搞促销了，那我先涨价，涨到40，啊，搞促销活动啊，15，你看比平时还贵呢。但是我一看这个优惠的力度，原来40，现在15了啊，降那么多钱，这就是假象，优惠的假象。学会看一下历史的价格，看看它平时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很多商品，日常售价和活动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因为它平时卖的也就很便宜了，甚至活动价格比平常还贵。咱们一般普通的消费者啊，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就非常容易被满减呀、折扣呀、秒杀呀这些噱头给误导了。日常咱们网购刚需物品之前啊，咱们可以借助一下免费的历史价格查询工具，一键查看一下商品将近半年时间啊，它的这个价格走势，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降价，避开那些虚假的折扣，咱们只在低价的时候入手，每一笔消费咱们都不花冤枉钱。除此之外啊，尽量的选择平台官方旗舰店还有品牌直营店来下单，不要随便下单，因为说实话，在这种网购平台上啊，很多店啊，稍有不注意，你买的产品都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他有的不敢保证是正品，那你买的干啥？你就是乱花钱，拿到手之后它不是这样的，正品有保障，售后更完善，所以咱们就选择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品牌直营店去下单，避免低价买到了劣质假货，减少反复购买的浪费。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就是各位想清楚了，咱们即便是在一些官方的旗舰店或者品牌直营店下单，它这个价格和我们实际现实的专柜比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东西本身啊，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会有差别，不太一样。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生产厂家啊，它就专门针对网络的这个生产线，还有专门针对线下实体店的这些生产线，咱们要选择的时候呢，你心里有个数，不可能同样一个产品网购比实体店便宜那么多，不可能。所以说咱们要理性的来对待，你觉得你能够接受产品本身和线下实体店有一些差别，当然也是正品，但是有一些差别你能接受，你再选购。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抱着坏想说，哎呀，我在线下实体店里买的是比如说1000块钱，对吧，那我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平台上我买的话，那就是500多，差别比较大，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这一点各位心里有数，能接受我再拍，不能接受不要在网上买。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不降低生活质量能够让你轻松省下一大笔钱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网购细节，就是退换货，咱们选择上门取件更省钱。很多人网购退货的时候呢，自行是线下计件，垫付运费，对吧？价格更高，平台上门取件的这个运费呢，普遍比线下的快递点更便宜，而且有运费险的商品还可以直接的抵扣，不需要你额外的花费的。咱们现在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你在买这个产品之前啊，你先问问他们的客服，有没有赠不赠送运费险。如果赠送的话，就是我拿到了这个货之后我觉得不合适，因为他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那我直接可以退货，直接点击上门取货就行了，你不用再掏钱了啊，他直接来取这货之后直接帮你寄走了，所有的费用呢是商家来承担的，这个呢也是可以省钱的。之前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后来呢商家主动跟你说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还能够有这个运费险，然后有运费险之后觉得这个产品不合适，我还能免寄走，我也不用花钱。确实是这样的啊，那细节积累下来那就是大额的节省，同时咱们尽量的集中时间来下单，凑满了平台的这个满减的门槛，刚需商品咱们集中采购，合理的利用他们的优惠，不盲目为了凑单买那些无用的商品。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都喜欢凑单，就明明你买的这个产品没有用，但是为了凑成一个数然后享受更多的优惠，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不要盲目的为了凑单买那些无用的商品。还有一个像商超买菜，还有咱们日常的采购，这是每个家庭必须的这种高频的开销了，谁家能不买菜，谁家能没有任何的日常采购，这肯定得有的，对不对？也是隐形消费浪费最多的场景。超多的实用小技巧来帮助大家买菜省钱不浪费，食材更新鲜。咱们首先就要改掉一次性买太多追求囤货的这种习惯。去买菜了，我可能就吃那么一点点，

啊，这个其实也讲我自己，因为一个人嘛，你做饭可能这个确实要不了那么多，所以就每次买一把一捆这种，吃不完全都浪费了，确实是这样的。咱们吃多少买多少，各位，像蔬菜水果啊这些生鲜，保质期都比较短，你吃一个就买一个，吃两个就买两个，不要买太多。太多的话你吃不完全部最后都放坏了。前两天我买了一个西瓜，已经挑得很小了，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食量啊。那小西瓜吃不完，剩下的一半只能是扔掉了。一次性购买太多很容易吃不完，腐烂变质，最终丢弃。看似是批量采购更便宜，实际上损耗极大还浪费钱。咱们日常正常情况下买菜还有买水果之类的啊，要遵循少量多次，你不够吃我再买，对不对？吃完了再买，但是不能说买太多的话就容易放坏了。我每次都是有这样的习惯，这看来今后我也是要改掉这个毛病啊。咱们少量多次可以没问题，吃多少买多少，按需采购，保持这样的原则，保证食材的新鲜的同时啊，彻底杜绝食材的浪费，这是最实在的省钱的方式。另外咱们平时超市采购啊，也是有固定的这种低价规律的啊。因为普通人他掌握规律呢，就能够精准的省钱。比如说超市每天晚上闭店之前的1到2个小时，这个时候呢，生鲜蔬菜呀、水果呀、熟食啊，还有烘焙食品啊，都会打折促销，折扣的力度呢是非常大的，价格比白天便宜了一半以上。所以很多人没发现吗？他们都喜欢在超市闭店之前的1、2个小时，比如说他们晚上基本上是9点钟闭店，对吧？大概就是晚上7点来钟、7、8点钟到超市里去。而且呢，说实话，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新鲜度完全不影响当天晚上和第二天食用。日常下班晚的朋友们可以选择闭店之前去采购这些生鲜的食材，性价比超高。同时啊，像超市货架上摆放的这种暗藏套路的货架最外面和你的视线齐平的商品，大多数都是利润最高、价格最贵的，性价比比较高。低价实惠的商品大多数都摆在货架的底层或者是最内侧，咱们采购的时候你要避开这些外层的噱头商品，按需来挑选内侧的刚需商品，轻松地避开商超的消费陷阱。咱们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地方往往摆着最贵最好的东西，对吧？可能它的品相上稍微弱一点的，或者说它的这个保质期稍微老一点的，它可能就放在里面，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都关注一下。另外在日常米面粮油方面，包括咱们的纸巾啊、洗衣液这些耐耗的日用品啊，你不用线下超市原价购买，像这一类的这个刚需消耗品重量比较大，线下的溢价更高，线上平台呢日常单价更低，而且呢经常会有一些满减的活动，批量采购的话这个性价比呢是远超线下的。像平时我们就说的啊，日常的这个纸巾啊、洗衣液这些，你在网上买确实比线下实体店要便宜很多了，在超市里同样品牌的卖很贵，但是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买确实省不少钱。但是切记要按需购买，你不要一次性囤的太多了，它也是有保质期的，不是说你随便买它没有保质期，有，它也是有保质期的，用多少稍微多买一点点就行了。买完之后剩下的它不可能就有一次活动打折扣的力度永远再不再有了，不可能，它经常会有一些优惠促销活动的，所以你不用过分担心啊，不要一次性囤货太多，避免长期放置受潮变质。另外呢，买菜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选择这个散装称重的，不要选择他们称好的。咱们现在到超市里面，他都是给你称好了一盒一盒的，对吧？咱们拿一捆儿，一捆儿的量太多了。那之前不是去说了吗？就是他们卖菜，就比如大葱，他往往都是2到3根捆在一起，你根本吃不完。对于一个人来说，你对吧？平时就本身不怎么做饭，偶尔做那么一次，你需要的葱也就是那一点点。买3根剩下来你都不做全都浪费了。之前我遇到过很多次啊，确实是这样的。咱们买那些散装称重的，
不买包装好的这些

0: 成品的净菜，切好的配菜，啊，还有包装净菜，嗯，因为它经过加工啊、包装啊、人工溢价啊，所以它这个价格是翻倍的，性价比极低。像那种散装的食材，性价比更高，更新鲜一些，对吧？我不需要你帮我切好，我回家自己切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你帮我切呢？你帮我切了之后，人工成本都加在里面了，价格很高。而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切好的这个菜，你不知道新鲜不新鲜，对吧？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他帮你切好了，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些呢，咱们也是要注意的。另外，在生活缴费、出行通勤方面，这个呢是咱们常年固定的开销，水电费啊、电话费啊这些啊，很多人常年原价缴费、原价出行啊，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隐形资金。水电燃气话费充值、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等这些刚需的缴费项目，不需要直接的原价充值，各大银行的小程序还有支付平台每个月呢，他们都会有这种缴费立减呀、折扣优惠呀、随机减免活动，每个月花费一分钟领取各种优惠券，常年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固定开销。各类的这个什么视频会员呀、软件会员呀，咱们不要单独的按月按年原价来开通，多人拼团、节假日特惠、连续包月、首单优惠，这都有啊，性价比呢远高于单独购买。刚需使用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合理的利用优惠，非刚需的咱们要果断的关闭自动续费，杜绝隐形扣费。尤其是这个自动续费，您这个缴费之后呢，要一定记好了，把自动续费呢缴完费之后赶紧把自动续费给关掉，否则的话到期它自己直接续费了啊。有一些咱们用了是不好用的话，它也自动扣费了，那你不是浪费钱吗？还有呢，像我们出行通勤省钱的技巧，其实简单实用的啊，比较适合上班族、学生党。日常短途出行的话呢，咱们就优先选择坐公交、地铁，然后还有就是共享单车，避开高价的网约车、出租车，咱们日常通勤成本呢直接降低了大半。经常跨城啊、长途出行，咱们避开提前预订车票、机票，越早预订价格相对就越低一些，避开节日假期啊，高峰期咱们高票价，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时间，节省出行的开销。日常开车出行的话呢，咱们要避开高峰期拥堵的路段，减少怠速耗油，定期保养咱们的车辆，检查咱们的胎压，减少多余的油耗，细微细节降低养车成本。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9点半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啊，咱们想投诉，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记好了，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当中啊，让我们省钱。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省钱就是要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刻意的少吃少用不用，然后委屈自己，该出门也不出门，该吃的也不吃了。真正的聪明消费就是杜绝无效的消费、盲目的消费，还有浪费性的消费。这都是要杜绝的，守住刚需的开销，砍掉那些无用的开销。咱们日常很多的花钱行为都是被营销套路还有跟风心理、冲动情绪带动的这种无效的支出。你比如说跟风购买的各种网红产品，有没有朋友们？还有闲置的饰品、过度包装的奢侈品、没用的会员服务，这些开销完全它不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白白消耗咱们的资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为以后能用得上，对吧？就包括咱们平时有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会想着哎呀，我买一个东西买那个东西，这都是钱。买完之后实际上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装修一套房子而发生改变，还是这样的，你用不习惯空气炸锅，你看到别人买了空气炸锅了，你也想去买，你以为你买了之后你能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会好好用的，但实际上一年也没用过一次，这个是不是浪费了？对吧？还有很多的这种小电器之类的，都是因为冲动消费、跟风的心理造成了这个浪费。坚持这些日常省钱的小技巧，你不用刻意的节俭，不用委屈你自己，只是改掉了那些不良的消费习惯，避开消费陷阱，学会理性消费，咱们每一笔小额的节省积累起来，那就是一笔可观的存款，既能够保证咱们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品质，又能够慢慢的攒下来积蓄，告别月光困境，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底气。我们都知道省钱它不是抠门，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学会聪明消费，理性花钱，才能够在我们的平凡日常当中积累财富，稳住生活的底气。陪我就做一天傻瓜。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最近呢，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经过调查，上海市静安区的北海湾餐饮店，他们通过外卖平台销售的潮汕生腌虾，由当事人在厨房里面采用生腌的工艺加工而成，这属于上海市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也是违反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第24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所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另外，最近辽吉黑蒙这四个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公布了一批违法的广告典型案例。经过调查，开原市某医院他们通过广告宣传板的形式，对其生产销售的乌梅汤茶饮等这些普通食品发布含有什么健脾解腻呀、生津止渴呀、解暑开胃啊、固肠止泻啊等等这些容易易使推销的商品和药品相混淆用语的广告。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罚款10,000元。另外，最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通报了问题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什么言语通啊、豆瓣酱啊、街街啊、恋上健康、美夜猫、燃动、时文故事会、翻糖故事会这八款移动应用存在着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等侵害用户权益问题被通报了。时信通、气聊、汇率计算向上这三款移动应用程序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没有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被予以全网下架了。所以今后咱们再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小程序的时候呢，你看一看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些啊？一听就不是很正规的。你看什么言语通、豆瓣酱啊，还有呢街街、恋上健康、美夜猫、燃动，这像这种，一般来说咱们不要轻易的去下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小程序，没有用，关键是。另外，最近呢，四川省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9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的床上用品，标称生产单位涉及四川金科奇纺织有限公司、上海喜安娜纺品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江河纺织品有限公司、南通微暖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紫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不合格的项目涉及到了什么 pH 值，还有纤维含量、甲醛的含量、耐酸汉字色牢度，还有耐碱汉字色牢度等等。所以今后咱们在遇到那些床品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就包含了知名的像紫罗兰家纺，各个地方都有，咱们连云港也有紫罗兰家纺，对吧？有一些产品不要轻易去购买。另外，最近贵州省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26个批次抽检不合格的食品，涉及标称贵阳膳食肴风味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膳食肴风味水豆豉，然后贵州金狗生态茶油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金狗山茶籽油，贵州黔湘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司州纯香菜籽油，贵州九行香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九行香荣耀威武酒等相关的产品，这属于抽检不合格的食品，大家慎重购买。最后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一个骗子常用的婚恋交友的小程序。公安部刑侦局最近发文指出，近期婚恋交友类的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呢虚构什么退役军人啊、公职人员啊、还有企业高管等等这些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的小程序来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最近一段时间被诈骗分子高频利用的小程序呢，涉及到了望商聊，望是这个兴旺的望，商是商量的商，
啊，商业的商，聊聊天的聊嘛，旺商聊，起快快，起是企业的起啊，起快快，金石路火鱼深度铸砖，小知了，情绪森林岛，反向碎片等等，这些咱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二号，他在新乡的三胖胖东来自营电影院的这个观影经历。当天啊，他和自己的朋友啊一块儿去看电影，然后呢，这个他觉得这个电影的风格啊和他的预期相差是比较大的，拍的不好看。然后他就说了嘛，说哎呀，硬撑着看了一个小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最后呢，还是决定放弃了。可是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检票的工作人员就主动的询问为什么提前离场。这个王先生呢，如实的解释了之后，对方就告诉他了，可以到前台去退费。胖东来有这个政策，因为要付版权费嘛，所以说只能够退一半。这王先生当时实际上买票付了87块钱，最终他拿回了43.5块的现金。整个流程让他直呼超级简单，上交票根，核实实付金额，登记电话，结束。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感慨了，说呀，这个胖东来买东西降价了会打电话退费，对吧？这个说我经历过，是自动的触发保价的。那但是电影不好看还能够退一半，这是我20多年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特别感慨。从不满意就退货到不好看就退票，胖东来再次用细节诠释了什么是顾客至上。一张电影票的背后不只是商业规则，更是一份对消费者体验的极致在意。或许这正是胖东来屡屡出圈的真正原因。所以为什么咱们很多的人都喜欢到胖东来去，已经成了知名的景点了。无论什么时候去胖东来依然都是要排队，人特别的多，这可能就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吧。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停车场3个小时收费30块钱，然后被指出违规啊，律师说了是可以要求退费并且进行举报查处。有一位朱先生他就说了啊，在某一家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他没有公示具体的收费标准，收费呢远超过县里的规定啊。他本人呢在6月30号的时候呢18:48进场，21:08离场，停车不足3个小时，收费30块钱。这个地方呢既非是古城也非是县域的核心地段，收费的标准是明显不合理，他就恳请相关部门呢能够督促整改。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应当是明码标价，在经营场所醒目的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费规则、监督举报电话，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5条就规定了啊，经营性停车场必须在入口、缴费处等这些明显的位置规范公示收费信息，没有公示收费标准的，消费者有权拒绝付费，经营者不得违规收费。当然这是发生在湖南了啊。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啊，经营性停车场必须在出入口还有缴费的醒目位置公示收费标准、计费规则、定价依据、监督电话，没有公示收费标准不得收取停车费。那这个停车场全程没有任何收费公示，这是属于违规收费的行为。汽车站为交通配套类的公共停车场，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呢，必须经过当地的发改部门审批并且对外公示。那这个区域呢，它不属于是古城景区溢价收费的范围，如果说收费超出了当地汽车站停车场法定的收费上限，那就是属于超标准收费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经营者没有公示收费规则，违规高价收费，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消费者就有权要求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相关行政部门可以对该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的就关于办这个健身卡的问题，因为夏天了嘛，很多的人就希望能够利用夏天减减肥、健健身，对不对？各种的健身房啊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方案。近年来像这种健身服务预付式消费的纠纷也是频发的啊。为了保障咱们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款的安全，消费者协会最近就提醒了啊，说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消费

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坚持三看两步，啊，这是发布的相关的信息。第一看，看这个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他们的经营环境、经营的规模等等；三看他们的诚信情况，包括市场的口碑、社会的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这种营销手段的诱惑，盲目的大额充值，你干嘛要充那么多钱啊？对不对？咱们不要太大额的，然后就是不要办理什么所谓的终身卡、五年卡等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这个健身房它能不能经营五年都还未必呢，未必呢，对不对？咱可能很多的人也都经历过了，早几年的时候呢，确实在我们整个连云港啊这个市面上。你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推销健身卡的。那个时候呢，健身房呢也都比较红火。后来怎么样呢？没经过一两年，各种各样的规模的健身房，你家倒下，我家倒，对吧？都是这样的，倒了多少家呀？很多人都被骗了。之前办了很多的什么三年卡、五年卡的，以为就很优惠吗？你充值的年限越长，它这个费用就越低，对不对？越划算。结果呢，充了五年，他自己才运营一年，倒闭了。人也跑了，你说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所以就我们没有必要说这种充这种超长期的什么所谓的终身卡呀、五年卡呀，啊，因为它未必能经营得下去。如果说真的想去健身，可以啊，没问题，充一个，最多充个年卡就可以了。我是个人觉得啊，另外一个就是理性的来对待，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坚持不了一年。你自己健身坚持不了一年，实际上对于你来说，这个年卡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你不怎么去，你就去了几回，你说你办个年卡，那你不如办个次卡了。我个人倒觉得咱们办一个次卡，当你先办个次卡，当你觉得哎，实际上你每天都在坚持，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自己，哦，我是能坚持下来的，然后卡到期了，咱们再办个年卡，这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能保证你每天都能去，对吧？所以说像那种年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就合适，有一些本身人家有这种健身的习惯，人家平时一个礼拜去个两三次，这可以没问题。就关键好多的人压根儿没有这种生活的习惯，没有这种健身的习惯，偶尔心血来潮两三个朋友一起啊，你就办个次卡就行了，非常的方便。说到这个了，还有一些是游泳卡，因为到夏天了，很多人就开始游泳了，对不对？各大这个游泳池都开始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咱们也是要注意，你最多办个次卡，你不可能做到天天去啊。当然如果说现在你本身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天去的习惯，或者是隔两天去一次的这种习惯了，你可以办这种年卡之类的。如果说你压根没游过泳，你只是为了学习，你以前也没这习惯，那我建议各位先办次卡，然后再说，看你能否坚持，根据你一个月下来去的多少来决定办什么样的卡更划算。传统的这种预付式消费啊，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经营者随意的挪用咱们的预付费，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预付式消费领域呢，新出现的所谓的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等这些新型乱象啊，更是让咱们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找不着人了，对不对？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你像上海、咱们江苏、还有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了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的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发挥信托的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由信托公司来负责监管。你老板不可以把我这个预付的费用挪用了，我给你的钱是我未来要在你这儿消费的钱，不是让你拿走去挪用的，对吧？咱们消费一笔划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能够实现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那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这些情况，信托公司呢将会退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

0: 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它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

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2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7-80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

0: 远路远才见情谊。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旨，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 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

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

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

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

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他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 Woody 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我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相信我不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袁岳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

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四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
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

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

0: 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
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

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最近央视科教频道的创新进行时栏目啊，专题报道了我们灌云县创新发展豆丹产业的生动实践。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出下篇。你的难题是我的不安。凌晨一点，当人们早已熟睡的时候，漆黑的大豆田里却传来了脚步声。带领我们的是江苏省灌云县孙跳村的刘恒亮。当老刘把手电筒的正常光切换成紫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原来老刘要带着我们在田里去抓虫子。眼前大豆枝叶上的这一个个绿莹莹的小家伙就是豆丹，也就是豆青虫。它们素来是以大豆叶为食，是一种田间的害虫。可是奇怪的就是，当地却有许多的人啊，专门养殖这种虫子。刘恒亮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孙跳村的党支部书记，这几年他一直希望通过人工养殖豆丹来带领村民们

发家致富。追踪深夜捕捉的窦丹，我们来到了一家餐馆的后厨，没想到啊，这种看上去有一些瘆人的窦青虫竟然是灌云县当地的特色美食。灌云人吃窦丹的风俗由来已久，窦丹口感滑嫩，味道鲜美，然而如此受欢迎的窦丹上市期却很短，仅仅只是在八九月的20多天里才能够昙花一现似的短暂尝鲜，成为了很多食客的遗憾。江苏海洋大学的夏振强教授一直就想把窦丹从每年的一季一收变成多季多产。夏教授说的五一上市，实际上呢是将原来短短20多天的收获期延长至4个月，可实现呢是这么多年没人养成功。而这其中最难控制的一个环节就是人工培育虫卵，也就是人工制种。窦青虫其实它是窦天鹅的幼虫，自然环境下窦天鹅在每年的7月交尾产卵，9月幼虫呈上市啊，9月下旬天气变冷，用来育种的窦青虫钻进了土里冬眠，等到来年的6月才破土而出，化蛹成蛾，然后交尾产卵。夏振强与刘恒亮用塑料大棚合作养殖的经历失败了之后，利用室内育种，空调控温，终于等到了种虫化蛹。这种虫都变成了蛹，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迎来成功，但是离得到虫卵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现在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化蛹成蛾这一关，也就是人工干预制种的重要环节。刘恒亮和夏振强守在育种室里，期待着第一只蛹化成蛾子。种虫顺利的羽化成蛾，老刘非常激动，不出意外的话，窦天鹅很快就会交尾产卵了。交尾是窦天鹅的天性，孵化出来的蛾子会迅速地找到配偶进行交配，然而看着看着，老刘的表情就变得越来越凝重了。一般情况下，窦天鹅孵化出来之后，3到4个小时就开始交尾了，但是已经3、4天过去了，这种室里面孵化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窦天鹅却并不想谈恋爱，谁都不理谁，那这可急坏了老刘。老刘第一时间检查了室内的温湿度，发现并没有问题，排除了夏教授的质疑，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呢？大家都想不出办法，老刘急到失眠，大半夜又往这种室里跑，可是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恶化。看着这些不愿意入洞房的蛾子，老刘非常的沮丧，眼前的一切对老刘简直是晴天霹雳。可是没想到转机却在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一夜之间，几天来互不理睬的窦天鹅怎么突然都成双成对了呢？原来啊，昨天晚上老刘离开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经过一番观察分析，夏教授找到了原因。由于情绪过于低落，前一天晚上离开这种室的时候，老刘忘记了关窗，而这个意外却让室内的空气流动了起来，这才使得窦天鹅的天性一下子恢复了过来。繁殖期的窦天鹅会分泌出特殊的信息素，通过风的传播作用，这些来自不同雌鹅与雄鹅的信息素才能够互相识别，进而两情相悦，完成配对。知道了原因，老刘立马就搬来了大功率的风扇，这一下窦天鹅终于找到了彼此，进入了热恋期。再过2、3天，受精的雌性窦天鹅就会开始集体产卵。自然环境当中呢，正常季节的产卵，窦天鹅它会将卵就产在大豆叶上，方便孵化的小幼虫有豆叶可吃。早在3月初的时候，为了配合5月窦丹的生长需要，老刘已经在大棚当中提前播种了大豆。经过40多天的生长，这个时候大豆已经迎来了出花期。令人不解的就是，老刘不仅没有在大棚当中放飞雌性窦天鹅，反而还把它们捉进笼子里关了禁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几天前，第一批产出的虫卵曾经尝试放在大棚里的豆叶上，但是好景不长，孵化不久的幼虫却纷纷死去。夏教授急忙赶到农田。

发现的症结所在。为了给虫卵提供相对安全卫生的环境，于是夏教授建议给窦天鹅设计一个无菌产房，让他们集中在产房当中产卵，方便管理。另外，这样统一收集来的虫卵将来也更加容易提供给养殖户，实现窦丹养殖的规模化。经过集体消毒之后的虫卵，5至7天就会逐渐的孵化，孵化之后的成活率竟然提高到了90%以上。可是又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几经周折，刘恒亮的育婴房里终于收获了大批的反季节虫卵，经过清洗和消毒，虫卵就被送进了大棚。这个时候，大棚里的春大豆长势良好，正是虫卵孵化的最佳场所。然而经过清洗的虫卵放在豆田里的豆叶上，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虫卵很难附着在大豆的叶片上，这可给下一步的孵化带来了难题。原来刚生产出来的豆丹虫卵啊，表面会附着一层粘性很强的粘液，这样能够有效地附着在叶片上。可是经过清洗的虫卵，它的表面粘性也随之消失。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刘恒亮首先就想到了桑蚕的养殖，把豆叶摘下来放在室内，把虫卵放在豆叶上，在室内完成孵化养殖。但是很快刘恒亮发现这种方法依然不可行，刚孵化出来的豆丹幼虫对豆叶毫无兴趣，也纷纷死掉了。原来豆丹在吃新鲜豆叶的同时，他们会把豆叶当成安心生活的温床，摘下来的豆叶他不会吃。这个养殖的方式失败之后，刘恒亮又尝试了许多的办法，后来和其他养殖户一起发明了一套小装置。可别小看这个网兜，它的网孔大小呢，可是经过精心的计算的，一能刚好卡住虫卵不往外掉，二能防止蜗牛的进攻，三能畅通无阻地放行刚孵化的豆丹幼虫。有了定制网兜的帮助，老刘轻轻松松地就能把洗过的虫卵一并打包，顺利地让它们在大棚里安置下来。果然，小豆丹一孵化出来，正好就赶上大棚里特意为它们种植的大豆出花期。面对眼前新嫩的豆叶，小豆丹一刻不停地大吃特吃了起来。尽管4月份气温尚低，但是能够在遮风挡雨的温室大棚当中，娇弱的小豆丹仍然能够健康的成长。它们舒舒服服的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经过4次蜕皮，体格也逐渐的壮大。经过2年的努力，在夏教授人工干预豆丹提前上市的助力下，老刘的反季节豆丹特色养殖田里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时刻。室内这种技术让豆丹的上市周期突破了季节性限制，通过科学的养殖，豆丹的上市周期从自然环境下的20多天延长至7个月。这套人工育种的技术不仅完成了豆丹的1年2季的收获，那对于老刘来说，他的成功也鼓励了许多村民们开始养殖豆丹。老刘能够实现自己致富带头人的梦想吗？刘恒亮多年来不断的学习与创新，积累了科学的豆丹养殖经验。作为灌云县孙跳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也带领了许多村民走上了豆丹养殖之路，农户的腰包逐渐的鼓了起来。随着豆丹室内这种技术的推广，孙跳村通过豆丹养殖实现了从贫困村到豆丹专业村的转变，年增收达到了300万元。豆丹反季节养殖成功之后，不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灌云豆丹还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让豆丹产业插上了翅膀。通过科学化的养殖体系，截至2025年，灌云县辐射带动了30,000亩的灌云豆丹地理标志农产品，遍布全县13个镇街，形成了从育种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近10,000人就业，年产值更是达到了11亿元。如今豆田里的金豆子不仅成为了连云港的一张闪耀的新名片，更是以小豆丹成就大产业的实践谱。

0: 升级。灌南县公路中心，他们深入落实四好农村路的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锚定提质增效、安全畅通的核心目标，通过细化月度施工节点，实行压查施工分段推进的作业模式。同时，灌南县公路中心开展常态化的现场督导，对项目的进度、施工质量实施全流程的闭环管控，将质量管控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1: 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天气越来越热，咱们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每年啊，一到这个季节做防晒都让人很头疼，每次出门恨不得都是全副武装的啊，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个眼睛。毕竟谁都怕晒黑晒伤，更是担心长斑长皱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啊，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不仅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还直接的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的回购。你要说唯一的缺点，这款产品它就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块钱，我们的这个广播商城啊，美妆专场只要399元，而且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您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说买一送一嘛，相当于是官方旗舰店他们半支的钱，今天你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福利名额不多，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句实话，谁家里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搓泥假白，而且还捂得慌，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流白汤。但是兰蔻的这款小白管防晒霜啊，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啊、户外暴晒啊、海边度假，全部都能够轻松拿捏。而且是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而且成膜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影响后续上妆。最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力能大，而且还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助你的护肤做减法。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哪怕是咱们脸上少涂一层这护肤品，你都会觉得很清爽啊。当然我们在这儿呢还要再提醒各位啊，就抓紧时间，买一送一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敏感性肌肤可不可以用啊？哎，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款产品里面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物精粹的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护。别人晒一天又是泛红敏感又是熊猫病，但是你越用越透亮，越晒越透亮。提醒大家，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都不能停，尤其是到了现在暑期嘛，出行活动又比较多，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入手。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居民王海霞他顺利的化解了物业纠纷，真切的感受到了基层治理所带来的便利。这一民生变化是灌南县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三连三条治理模式，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的生动缩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他就说了，说以往啊，涉及物业、住建等多领域的交叉纠纷，需要往返多个部门反复的跑腿。那如今走进县综治中心，多部门联合办公，现场处置，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一路两个人生难。基层治理连着民生冷暖，关乎社会安定。近年来，灌南县紧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聚焦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锚定了两降两升工作任务，依托县镇村三级综治阵地，创新构建了部门联合、三级联动、多元联治，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连三条治理体系，全方位的织密矛盾纠纷化解网络，实现了矛盾就地处置、源头清零，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精细化的枫桥式的基层治理新路径。2025年以来，全县有四篇调解案例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元解纷案例库。2026年三月，灌南县综治中心获评了平安江苏建设先进集体，硬核的成绩充分彰显了灌南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成果。上下三级联动构筑闭环调处体系，那过去邻里纠纷要跑到镇跑到县，现在啊，村里就能够就地调解，当场化解。群众的切身感受见证着治理模式的迭代升级。灌南县坚持县级统筹、镇级主战、村级前哨的工作定位，全域推进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在全市率先建成了仿调塑重纸五位一体的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11个镇级、238个村级的综治中心规范化全覆盖，形成了村级当场调、镇级联合调、县级统筹调的全闭环调处格局。好的，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最近啊，一到中午的12点，连云区政府的食堂就会迎来客流高峰，就餐大厅里面是人头攒动，取餐窗口排起了整齐的长队，游客市民往来穿梭，烟火气扑面而来。这个刚走完小关栈道前来就餐的海州居民李萌就告诉我们的记者啊，说这个这里啊菜品实惠，环境还很好，吃完从栈道走回去真的是方便极了。七月的海滨旅游旺季刚刚启幕，山海连云就开启了宠客的模式，既开放了连云区机关事业单位1388个免费停车位之后，这次啊，区政府行政中心的食堂首次面向社会开放，用一餐平价暖心饭，一站式的便捷服务，为暑期的海滨文旅增添浓浓的烟火气和城市的温度。据了解，七月初连云区的滨海栈道全线试开放了，这个滨海栈道就是从在海一方西大堤至西树沙滩，吸引了不少的登山逛海的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紧接着连云区就对外发布了信息，从7月4号开始，行政中心食堂首次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对外开放午餐。这个食堂的负责人就说了，他们食堂开放服务对象覆盖面广，外地来连游客、本地的市民以及节假日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前去食堂堂食就餐的。让他没有想到的就是7月4号到5号开放的首周两日啊，食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了1500人次。我们的记者实地打卡就发现了，从这个小关山栈道西树段啊下来，抵达政府食堂不过几十米，而从食堂走到海州湾海洋公园的沙滩也不过3-5分钟的路程。除了地理位置便捷方便停车之外，食堂的菜品价格实惠公道，也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赞不绝口。来参加连岛音乐节的无锡游客就说了，说他今天呢打了2个荤菜，给孩子呢点了一份盖饭，两个人吃了不到30块钱。那记者就了解到了，在菜品方面呢，食堂他们立足连云本地的滨海特色，兼顾了全年龄段食客的口味，在评价家常菜的基础上精心优化了餐品结构，荤素搭配均衡，兼顾了年轻人喜爱的水饺、盖浇饭等品类，选择丰富齐全。本周食堂共提供特色小吃、炒菜和主食共计15个品种，而这其中炒菜的价格从1.5块开始，最贵的白菜牛肉、豆角烧肉为每份4.5块。在7月5号的时候，随着最后的一波游客用餐结束离场，已经是下午2点多的时间了啊。然后餐厅的负责人和食堂的工作人员抓紧收拾整理，除了要准备正常工作日的餐品之外，还要及时的复盘周末就餐的客流、菜品反馈等情况，那针对性的优化菜品的品类与供应配比，为后续的节假日就餐服务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次堂食食堂对外开放就是便民惠民的全新尝试，平价干净丰富的午餐服务有效地分流了暑期景区餐饮接待的压力，以细微贴心的服务彰显海滨城区的温度，持续擦亮山海连云的城市名片，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小事留住八方游客的良好口碑。

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入夏以来啊，东海县他们组织了广告执法管理人员统一行动，对辖区内的废弃楼顶的招牌啊实施了拆除，及时消除了公共安全隐患。有一些广告牌它的钢架结构已经锈蚀松动很严重了，遇到大风天气非常容易坠落，那对于过往的行人还有周边的居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执法大队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隐患，第一时间上报，而且积极的协调推进处置工作，周密部署拆除了存在隐患的广告牌，从而使悬在居民头顶上的风险得以化解。截至目前，该行政执法大队累计拆除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违规设置以及闲置废弃的广告招牌100多处，拆除总面积600多平方米，有效地化解了户外广告领域的安全风险，保障了群众的出行安全。记者在东海县的北辰路、和平路整治现场就看到了啊，执法人员呢正在对老旧的灯箱广告牌进行切割、分解、拆除作业。据了解，这一批灯箱广告牌早就已经过期了，长期搁置在路边，老化变形，不仅影响城市的市容风貌，破坏了文明城市的整体形象，还存在着坠落伤人的安全隐患。家住北辰路小区的一位刘大爷就说了，这些过期破损的灯箱又难看又不安全，现在全部清理拆除之后，周边环境整洁多了，我们出门也更加的放心。下一步啊，执法管理人员将会进街区全面的巡查督查，特别对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市容环境、违规设置以及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户外广告设施，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常态化的清除城市高空安全隐患，净化城市空间，持续筑牢居民的头顶安全线，为东海县城营造一个安全、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

前段时间啊，这个苏超联赛咱们连云港赛区迎来了第四次的主场比赛，咱们连云港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对吧？作为赛事的场馆保洁保障单位，苍梧物业他们在总结复盘了之前的保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优化了方案，加大了投入，以更高的标准推进赛事的赛前各项准备工作。赛前呢，苍梧物业他们组织召开了苏超主场保障复盘专题会议，系统的梳理了之前几次赛事环境卫生保障的情况。那围绕着保洁力量调配、重点区域作业、垃圾清运节奏、设备物资保障等很多关键的环节，逐项的查摆不足，认真的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公司累计投入了保洁力量100多人次，提前进驻球场，对各个区域展开深度的保洁作业，看台座椅逐排擦拭，通道走廊彻底的冲刷，卫生间深度消杀除味，球员休息区、贵宾接待室等重点的部位也是精细的精耕细作，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球迷的到来。垃圾桶点位布局根据前几场经验进一步的调整优化，保洁物资设备提前检修补充，确保赛前全部就位，运转顺畅。一次次实战积累经验，一场场保障锤炼能力，苍梧物业他们将会持续的提升大型赛事的专业化服务水平，以更高的品质的物业服务来擦亮国企品牌，为咱们港城文体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平整展细的桥面绵延舒展，整齐规范的防撞护栏依次排布，施工机械平稳退场。最近啊，连速高速公路的二期二标建设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收尾景象，建设者们完成了最后一节的桥梁防撞护栏、混凝土浇筑、震导、收面全套工序，为全线的路面工程施工打通关键关卡，助力项目朝着按期通车的目标逐步的迈进。为高效高质的完成施工任务，项目部他们统筹调配人力、物资、设备，靶向攻坚破解施工难题。针对施工工序繁杂、精度要求高、高空作业风险大的特点，项目优化了施工方案，划分了多个作业区段开展平行施工，配齐模板、抬车、震导棒等专业的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抢抓晴好天气施工，全力提速提质。在质量管控方面，项目采用了激光摊铺机，精准地把控桥面的铺装厚度与平整度，通过连续的浇筑、精细收面、规范拉毛、覆膜保湿养护等工艺，保障了桥面施工的质量。防撞护栏施工采用了一体化定型钢模，搭配不锈钢面板，钢筋实行了集中预制，五线法精准绑扎，全程落实高标准复合，混凝土坍落这个

检测，还有成品验收者三道质检关口，全方位地筑牢了质量防线。在安全管理上，项目运用自主专利防护一体化钢模板，常态化的开展班前安全交底、高空作业专项巡检，同步落实翼尘降噪、道路通保等各项举措，实现了安全文明施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了。每年呢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都得让人头疼，每次出门恨不得是全副武装，裹得是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毕竟谁都怕晒黑晒伤，更担心长斑长皱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的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族常年的断货的王牌单品啊，不仅它的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还能够直接当隔离素颜霜使用。那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是这款产品它也有一个缺点，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它要卖到760，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只要399元，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而且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你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也是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是官网半支的钱，咱们今天能够直接带走2大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可查，保证保真。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说句实话，谁家里没有个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去搓泥假白，而且还捂得慌，要么就是一出汗就流的白汤。但是兰蔻小白管这款产品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这个紫外线挡的是严严实实的。无论咱们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也罢，全部都能够轻松拿捏。这款产品呢，它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而且它成膜速度也很快，完全不影响后续的上妆。最为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助你的护肤做减法。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啊，脸上哪怕少涂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清清爽爽很多，对吧？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朋友就问了，说哎呀，这个敏感性肌肤可不可以用啊？你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它里面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同时这款产品还添加了4种植物精粹的成分，真正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那别人晒一天又是泛红敏感的，又是熊猫臂的啊，而你是越晒越透亮。那我们提醒大家了，防晒呢就是防老，一年四季咱都不能停，尤其是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夏天啊，出行活动变多了，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这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入一支，抓紧时间啊，看谁的手快，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抓紧时间抢单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东海县他们多措并举地优化共享单车的管理模式，规范共享单车企业的运维管理，完善停放保障体系，着力打造规范有序、便民高效的绿色出行环境。共享单车在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啊，乱停乱放、侵占盲道等问题也随之产生了。为此，东海县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他们多措并举，开展了共享单车秩序整治行动，对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依法暂扣，同时压实工作责任，扎实推进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工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的城市市容环境。加大宣传，全民参与，在巡查的过程当中，执法管理人员对共享单车使用者随意停放的行为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市民们规范停放，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在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同时啊，也要养成文明骑行、文明停放的良好习惯，成为文明骑行的参与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另外，加强沟通的源头管控，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综合执法人员对共享单车使用者随意停放的不文明行为开展现场宣传教育，引导市民们规范停放车辆，通过多渠道的广泛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共享单车出行便利的同时，自觉地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良好习惯，主动地争取争做文明骑行的参与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另外，就是强化整治停放有序。那针对共享单车占道停放、清运不及时等突出问题，他们主动地约谈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负责人，督促企业切实地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巡查，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增派运维力量，及时地清理整治乱停乱放车辆，实现共享单车长效规范管理。好的，朋友们，看来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捷径。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

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七六千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仓五六七，仓五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仓五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仓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

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而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谋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2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2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

0: 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五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一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啊、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十六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十一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两栋小高层十一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民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哈，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终极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心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觉得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量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 医院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

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金鸡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悦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悦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

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他就是洋气，他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啊、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嗯，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

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谋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嗯，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谋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他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
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好，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 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

0: 谁，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是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的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脸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的地图，一坐就是一天。足不出户而能算无一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定决心 要干净彻底的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力行销。四野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包抄，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6个军19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49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兄弟部队落下了1-2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这是一招暗棋，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扑，从而暴露行踪。这又是一招险棋，第49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贵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这个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的围攻，处境将十分的危险。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的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结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以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子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20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青树坪又称清水坪，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140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做出了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撤退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干，他告诉张干说，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3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这个时候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49军伤兵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12兵团司令的萧劲光战后回忆说，以49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2个多月中病员多达13000多名，其中死亡130多人，转院治疗的有2700余人，部队的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147师就死了200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49军根据前线的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7军和第48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中伏的报告传到了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随口说道，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49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林彪太了解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的命令抛之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理作家 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

0: 段插曲。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这一仗也是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的。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号，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江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查是87师262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的大房身，送上门来的敌人给我打。14团一个冲锋攻进了江家屯，伏敌200多，王奎店却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哪知道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264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啊。15团连冲四次都没能成功，这时敌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了，这回不走也得走了吧。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说，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儿打了，快让一纵队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49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而钓鱼的人是林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贵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下浴血奋战，付出重大伤亡后仓皇撤退。贵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0: 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嗨，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保战役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一，同意五日十二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事宜。林彪、邓子恢急令衡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十月五号的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保公路以南的临关店，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哪肯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七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十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你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支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拒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敬令实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限制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这场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十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经衡保广东战役，敌人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共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宫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意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冈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萧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撤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连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11月15号，白崇禧在桂林荣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仪、赖光大、黄杰、张干、徐启明、鲁道元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前滇边域，进入云南。向西还是向南呢？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取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干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连江、遂溪；鲁道元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桂县，并以第56军防御刘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柳桂之间的掩护。11月6号，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连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余，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人南撤殿后部队鲁道元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荣县知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你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连江、华县、茂名、信宜知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连江、华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部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一道阻击线。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于是让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借此打开缺口。形势所迫，白崇禧已经使出了全力。四野前线指挥部见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43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人向连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撤，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部乘机占领连江，又被第四兵团13军回师拒歼。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迁，居无长处。1949年11月21日， 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榕江击破黄杰兵团的第71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转奔南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到了1949年末，湖广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消灭殆尽，海南岛成了台湾之外国民党势力盘踞的主要堡垒，更是蒋介石东南岛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解放军又是如何夺取海南岛的呢？明天的相同时段，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大家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二集，
6: 旭日照开，天风吹下，庙前鼓雷三通，钟撞九下，肃静鞭响了三声，微微荡荡的御驾队伍从塔湾行宫开拔了。乾隆今日乘的是八匹御骏驾的五色云车，之后由江春引导，在两淮盐务官员们的前呼后拥下，他步入江宅中厅。今日的江宅虽比不上金殿紫阁、龙楼凤阙，但也是玉彻雕栏、紫飞珠宫。众官商依次入厅排班行礼。礼毕，乾隆坐在绣褥铺陈的龙床上，虽不折喜，但还是为两淮盐商对自己的卖力尽忠所动。他敕令宣江春召前慰劳，询问家常，又将江春身旁手搀着的小公子抱至膝上，爱抚头顶，亲自解下腰间紫河囊给这个七岁小儿戴上。万岁如此青睐两淮盐界，在场的官商们不由感动了。这时日头当午，太监张凤道：
7: 皇上，该传膳了。
8: 两淮盐界为了谢恩，有100家盐号自用家袍制成100桌宴席，已在百宴厅陈列，敬请御驾屈尊用宴。
9: 今日百宴，八大菜系应有尽有，内中哪桌宴席能够夺魁，还请皇上钦点。
6: 二人所奏正中乾隆的兴奋点，像此类大型宴会若在皇宫，总是赤光禄寺排宴，梁运蜀进酒。说实话，随从们一路从高明寺颠进扬州城，早已腹中饥饿了，而眼前所呈虽非包龙烹凤，也是肉山酒海，个个馋涎欲滴。可是皇上不动第一块，谁敢坐下端酒杯？贤二胃口更是被吊得高高，他拍打着自己的肚皮：
10: 一不争气的家伙，咕咕叫啥？上百桌的宴席比武，
11: 铜盆撞了铁扫帚，谁也不让谁。哎呀，
6: 乾隆走到了第一桌，首先向乾隆献上这桌宴席的是主人江春。
11: 江广大，此宴何名？
12: 启禀皇上，此宴名万岁御宴。
6: 乾隆看去，宴席中的冷菜由松鹤延年做主盘，八道冷菜。江春不愧是以布衣结交天子的高手，他像乾隆肚里的蛔虫，把乾隆独特的饮食习惯掐得准准的。乾隆尝了一口如意菜心，
11: 舒食舒可口，圣洛府兄长万万矣。
6: 然后把这桌酒席赏给随从的皇亲国戚们吃了。接着乾隆又依次走过了靖江全羊席、兴化全鱼席、宝应全藕席，突然在一桌精致的筵席前停步了，因为这桌筵席的精致与细腻吸引了他。以祥和言号的郑建元伏地禀道：
13: 小生献给皇上的是高邮少游宴。
6: 乾隆是喜欢少游词的，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只见少游宴中冷菜主盘最为别致。郑建元介绍道：这桌筵席主题

0: 题以秦师所点的紫蟹担纲。卢建曾趁机评道：
1: 此夜既挖掘了少游饮食诗词内涵，又继承了高邮传统菜肴特色，多采用水产野禽野蔬烹制，很有文艳的风采呀。
2: 风采不风采，只有你们文人才品得出啊。
0: 他将随行翰林院的编修们、侍读们、笔杆子们留在了这一桌。乾隆再往前行，
1: 皇上，这是姓程太严浩的报知道，为其年轻，所以他献给您的宴席很有新意呀。
3: 圣上南巡，大地回春，这桌宴席就叫春晖宴。
0: 乾隆扫视全桌，色调有和谐美，冷盘素淡雅丽，有素白、牙黄、粉红、翠绿。乾隆再靠近闻上一闻，香有浓郁香之外，还有咸香、甜香、鲜香、蒜香、酱香。鲍之道又奏道：
3: 圣上如果尝一尝味有调和美、酸果之酸、和藕之甜、苦瓜之苦、鸡丝之辣，一菜一味味不雷同，滋有质态美，瑶蹄酥嫩，胡虾鲜嫩，鸡丝软嫩，火腿松嫩，苦瓜脆嫩，虾仁鱼嫩，虎尾爽嫩，桂鱼细嫩，狮子头纯嫩，三丁包绵嫩，羊有自然美，圣上吃了益寿延年，万寿无疆。
2: 好个春晖宴，六种美，六六大顺，真喜欢。既然是六这个数字，就赏给六部尚书们品尝吧。
0: 乾隆才抬脚，卢大昌严浩的黄元德就颤颤巍巍地跪接了：
4: 老奴不才，做的是曹府家宴孝敬皇上。
2: 哦，曹府家宴。
4: 康熙年间，两淮巡盐御史曹寅迎接圣祖爷的御宴，老奴为啥做这御宴？实在是当年圣祖爷南巡的盛景，今日又再现了呀。
1: 凤鸣蝶飞鹅戏水，花红叶绿和沁芳，却有春色扑面来。
4: 圣上，这八个冷盘各有含义。红袍大虾如红袍加身，前途无量。翡翠玉衣似翡翠澄碧玉滴，不离不弃。佛手罗皮象征金玉满堂，福寿安康。
2: 财必有意，意必吉祥，您老用心了。
4: 圣上再请看，这十一道大菜才是高潮。龙袍玉翅、白雪红梅、老蚌怀珠、生烤鹿肉，还有桃花泉细点如春花烂漫、浦雕玉琢呀。
2: 美，美气，美境，美趣。

0: 也有颜值气，只有朕的妃子才配享用。吃吃吃，吃吃当年爷爷吃过的菜。
1: 于是后宫家人们坐上了这一桌。大力元年号的汪廷章跪道：“
2: 借香于散父，汇聚赴流风，盛请陛下品尝帝号呈上的佛门鉴真素宴。”
0: 领略净土借香，却为一大快事啊。
1: 大菜首道为罗汉上素、发菜、山药、蘑菇、板栗、新笋、红枣、银杏、胡萝卜，如同众星中捧弥勒一尊，鲜香润滑。乾隆问：“
0: 这是何意？”“
2: 意在鉴真皈依佛门的志向。”“
3: 万岁爷，此宴有个最大特色，便是素有荤名儿，素有荤味儿，素有荤形儿。”“
0: 这是什么？”“
2: 草帽蒸饺，象征鉴真头戴斗笠，迎风斗浪，五次渡海，遂果弘法。还有这道春蚕吐丝菜，永念的是圣僧思尽归净国的传灯精神。”“
0: 可敬可敬，让三朝元老们享用吧。”
1: 这些筵席，生姜对皂角，针尖对麦芒，一席不让一席，个个都是精心之作。所幸皇帝至此还没有敲定筵席霸主，石仲成大大松了一口气，觉得希望还在。对于他来说，连败白红树阵，本丢了，家破了，人亡了，甚至连高恒都得罪了，青石板上过日子只有出相，没有进相。在三大赛中邀得皇帝赏识，得到皇帝庇护，已经成了他要翻身乃至保命的唯一稻草。所以他不惜工本，使尽解数，置办了中国烹界第一席满汉全席。石仲成踌躇满志地跪接乾隆，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皇家宴席。乾隆确实为他的恢弘与堂皇所动，不由自主坐了下来。有门。石仲成喜出望外，先是弯腰屈背侍奉乾隆，欣赏了王母蟠桃、鹤鹿同寿、麒麟献瑞，然后小心翼翼鲜果，接着一一介绍了珍品海错、红白烧烤、南北山珍。“
4: 能言号的石仲成。”“
0: 哦，你就是石仲成，而置办这
4: 满汉一统、国运长久，才是大清子民的中心愿望。”“
0: 好，君与民一条心。”
1: 他执盏擎杯，正要钦定表态，从高恒开始，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贤儿闪电般的插了上来，咬着乾隆的耳根轻轻说：“
5: 哎，皇上，这个满汉全席倒是肥老婆骑瘦驴，肥

0: 肥瘦搭配。可是凤凰岛鸡鸣的饭碗您老人家可没忘吧，您的子民只能敲着空碗唱大戏穷开心，这大鱼大肉皇上你还吃得下吗？换了我小二鸡娃吃黄豆我咽不下。
1: 乾隆一怔，这话也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贤二说得，要换了别人早拖出去斩了。不过乾隆细细想来，贤二的话又不无道理。傅恒也轻轻奏道，
2: 皇上不如看看再说，
0: 下一桌更精彩，名叫和宫宴。
3: 什么？还有和宫宴？
1: 白虹不失时机地上来迎驾，高恒相机推荐道，
4: 圣上，这是两淮盐商中最年轻最有希望的后起之秀，他是鼎恒昌盐号的白虹。今日白虹为皇上精心置办的是……
1: 当他一瞥宴桌，他大惊失色。高恒还没有来得及帮忙掩饰，史仲成发难了，
5: 高严正，小小白虹居然敢做着粗茶淡饭亵渎圣上，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啊！把我们盐商的脸都丢尽了，当着万岁爷的圣言，严正大人不会不秉公而断吧？
1: 刚才自己的满汉全席眼看就要登上冠军宝座，就是该死的贤二打了个绊，到手的鸭子飞了。现在史仲成当然要抓住白虹的软肋，往死里报复白虹。高恒见乾隆脸色略变，不敢顶风而上，只得无奈地说，
4: 将白虹拿下。
1: 乾隆一声哼，整个大厅都凝固了，冲向白虹的卫士原地停步。乾隆迈开龙步，围着和宫宴转了一圈，冷碟中的拌萝卜、炝莴苣、拌荠菜、香螺丝、烂蚕豆、腌白菜、盐煮豆、炝醉虾，弥散着孤清的李下河农家风味。尤其是昔日灾民赖以度荒的野蔬黄花菜、枸杞头、蒲根菜、椒儿菜、马兰头、马齿苋、苦麻苔都被集结号吹上了餐桌。确实这桌菜太平常了，普普通通，简简单单，也太家常了，家家都可做，家家都会做。乾隆也是个美食鉴赏家，他从内行角度一眼看出，平不等于贱，廉不等于劣。白虹食用的原料是平民化的，而制作却是精致化的，长菜齐作，粗菜细作，俗菜雅作，野菜精作，烹调真绝，手段非常，或盐炒，或酱海，或熟烩，或生煸，化腐朽为神奇，皆成盘转珍馐了。傅恒饶有兴致地评道，
6: 此宴高明在于变拙为宝，变低为高，貌似粗陋却精致。这位盐商烹饪的野菜蔓香二月新，是一桌春光啊。
7: 因何叫做和宫宴呢？
8: 圣上英明，往年呢，只要李下河一闹水灾，白虹除了发动富商捐输金银之外，还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家畜米面冲破茫茫洪水，走上堤坝，访贫问苦，广施济众，搭灾棚，置舟所。他给灾民与河工送上的就是这河工宴。
7: 哦，有这等事，两淮盐商为朝廷分忧，实属难得。
3: 小商所为不值一提，倒是圣上虽然身居内宫，却心忧天下，每逢江淮洪涝，皇上寝食难安，总是惦记着黎民百姓有无栖身之所，有无充饥之时，有无治病之药，睡得怎样 吃的什么？
9: 吾皇
10: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我两淮民众斗洪治水时吃些什么？今日正好有和宫宴在此，圣上何不尝上一尝啊？
7: 正合朕意。
1: 他被架到这个地步，骑到老虎脖子上，已无台阶可下了。即便不是这个意思，也只能是这个意思了。他一人居中坐席，一反平日块头只是略略的在裙菜间点几下的习惯，竟然大嚼起来。冷盘之后，按照程序该上热菜了。白红端上的头道热菜首选了菊花茶泡炒米。乾隆感到诧异，
7: 为什么以此热菜为首？
3: 启禀皇上，天寒冰冻之时，河宫灾民嗷嗷待哺，先泡一大碗炒米送他手中，最是温老温贫，暖身暖体啊。
7: 嗯，虽是居家小吃，却暖人心呐、啊，很有人情味儿。善举，善举。
1: 接着，朱砂豆腐、油条揣肉、蒜头烧鱼、炒米炖蛋、茄儿夹子、烧藕坨子、咸菜茨菇汤、重车熬烧咸肉、蚬子炒韭菜、野鸭烧咸菜相继登场，各个田园风味他吃的打了饱嗝。而最后的羹汤与主食更是令乾隆匪夷所思，白红居然以青菜豆腐汤加粗粮饭压轴。看得出这桌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家宴，乾隆吃起来却津津有味。祥儿给乾隆递上了牙签儿。
0: 皇上，之前那些个豪宴呀、啊，尤其是满汉全席，不是不好，好，铁匠铺的买卖件件都是硬货，可那都是富贵人吃的，没那宴，富贵人饿不着；有那宴，富贵人添趣味。就像花绸上绣牡丹，那个
6: 锦上添花。
0: 哎，对对对对对，锦上添花，锦绣山河，锦绣前程，锦囊妙计。
7: 小二，你是不是一天不唱喉咙痒，一场不拉手发慌啊？又卖弄了，有什么话就快快奏来。
0: 哎，是，可是这和宫宴就大不同了。年老是不是小吃甘蔗越嚼越有味儿？为啥？这是救命宴，没这宴灾民就得饿死，有这宴灾民就能存活，
6: 这叫雪中送炭。
0: 还是相爷有学问，是这词儿，雪中送炭，雪上加霜。
7: 又来了又来了，小二，你是什么意思？直说。
0: 和宫宴，狗撵鸭子，呱呱叫，宴席中的老大铁定了是和宫宴。
7: 白红，你为什么独独选这堤坝野宴请朕品尝？
3: 草民斗胆仰视圣上，礼乐之心未尝少待，爱民之心未尝少洽，当此南下，圣心所助，唯在何物，只有黎民，所以不是和宫的饭菜，圣上用膳定是不香的。
7: 爱卿以为如何呢？
6: 满朝文武尽可以三鲜传道，一人一口，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可是圣上就不同了，这个年轻盐商所言不谬，皇上南巡，守在和宫，如何体现呢？钦点和宫宴为百宴之首，才足以彰显圣上关切和物，亲爱百姓，亿万子民将会赞颂皇上为尧舜之君也，望皇上明鉴。
7: 扬州好，挑鼎即家宴，本次百宴魁首，和宫宴。张凤，
11: 奴才在。
7: 赏白红小荷包一对。
10: 吾皇圣明，
8: 一代明主乃我大清齐天侯府也。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63集。
1: 这时百宴厅内，乾隆的随从宫妃官吏与两淮地方大员已经坐定，开吃百桌豪宴了。用膳之后，乾隆稍事休息到申时，便被邀去看戏了。
17: 不知圣上是听《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陶，还是续琵琶的胡笳十八坡呢？
7: 续琵琶是不是圣祖爷年间的曹寅所作？
17: 圣上博闻，正是曹御史在扬州所作。
8: 皇上与戏曲研究如此博大精深，微臣等不如多矣，佩服佩服。
4: 今天长见识了，哎呀，好像我等白听了这么多年的戏呀。周掌柜，还不命乐手快快给皇上奏来。
1: 一曲弹毕，乾隆赞道：
7: 扬州弹词来风雨，又是前辈曹御史所作，就更难得了。
1: 这话才了，前边戏台传来锣声响亮，乾隆精神为之一振，趋前一看，原是从德和发言号的戏台传出来的。他先将台联浏览了一遍：自西自东，共乐金石钟鼓，如幻如影，眼瞻古代衣冠。掌柜吴绍光别出心裁，排练出的是十番箫鼓，又叫打十番。
7: 为什么叫打十番？
18: 回皇上，因为乐女们手中只有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弹板、石鼓十种，所以叫十番鼓，请圣上欣赏。
1: 吴绍光把手一挥，舞女们轻敲弹板，款按银筝，顿时乐声悠扬雅致， 由小秦淮河水潺潺而来。
7: 生为

0: 因为度，云想衣裳花面容，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1: 圣上，后头还有昆腔、高腔、益阳腔、梆子腔，还有本地乱弹，大戏还在后面呢。
2: 衣冠留幽梦，未成未劝莫道徐闻，箫鼓塞田阻，或歌或舞新逢乐事，还请陛下屈尊继续赏鉴。
3: 皇上，这么多台大戏对着唱，看是你强还是我强。瞎子逮蝈蝈，咱先听听音儿再说。
4: 乾隆一言来到梁剧太严号田玉山的戏台前，还不曾看戏，先夸上戏帘了。
0: 好，听广寒谁为首长，知盛世自有原因。好，
1: 这戏帘好就好在没有当今盛世，哪有世上原因呢？
4: 接下来乾隆又率众走马观花，当又一座戏台当面之时，一幅有声画满篇无字文的戏帘吸引了他，他跺了跺足欲叫停下。史仲成掀开出将门帘，从台上跳下，趴伏在地，将戏本递给轿杠旁的张凤。张凤翻开戏本，对着轿帘奏道：
5: 圣上，头一本是白蛇记。
0: 白蛇记不是白蛇传
5: 啊？圣上，不是许仙与白娘娘的故事，这演的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传奇。
0: 虽非人类，终是生灵，白白遭斩，瘆得慌，不瞧也罢。
5: 第二本是战花魁，六月间戴毡帽不合时宜，你不知道万岁爷从来不看才子佳人的戏吗？啊，还有第三出南柯梦，这出戏虽然是根据唐代李公佐著的《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却是发源于扬州的故事。
2: 圣上，写这戏的是明代江西临川汤显祖，《南柯梦》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明堂四梦》，老百姓戏称之为《中国四大美梦》。
4: 乾隆陡生兴致，他下轿坐定看迎，史仲成忙为他举起黄罗伞盖遮阴。戏终了，一人谢幕了，乾隆久久没有开口，突然问：
0: 那棵大槐树还在吗？
1: 圣上，那棵大槐如今仍在驼岭巷槐谷道院，千年过去，依然球干新枝，绿荫如盖啊。
0: 高爱卿、卢爱卿，人已去，树还在，看荣华转眼斑迹，更击入南柯一梦。你们不觉得人世间荣华富贵犹如梦境虚幻？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到头来还不是一场大梦，一场空欢喜。你们以为如何？
2: 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莫道逢场作戏，多元劝世成文，二位不妨再看看，再想想。
2: 谨遵圣命。
0: 小二，这出戏你觉得能挂头牌吗？
3: 我承认，史仲成排演的这出戏骑着骆驼赶头猪，吃了苦，可是癞蛤蟆吹喇叭有什么好听的？再说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自个儿就是个白日做大头梦的人。
6: 把钱是买主，说话是闲人，你个三寸。

0: 开口，没人会把你当哑巴卖了。口中只栽刺不栽花，当心你的口条生疮。
1: 唾沫不是药，到处都用得着。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小媳妇儿还写写理呢，我舌头打个滚儿，关你鸟事儿。
2: 儿子啊，私下里都弄个啥呢啊？有啥话不能让朕听啊？你是说这么多戏码中竟无状元郎让朕钦点了？
1: 哎，有啊，太和祥严浩的戏再好，那也是拎草鞋的份儿，哪里赶得上人家顶恒昌严浩排的戏。
2: 哦，还有更精彩的，走，朕倒想瞧瞧。
3: 贤儿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向史仲成抛了一个讽刺的眼神，把他冷清清地丢在原地，高喊了一声起驾喽，在御轿前面跳跳蹦蹦，将乾隆引到白虹的戏台。此时演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正演到南明礼部尚书史可法身处王朝更迭的乱世，面对清军南下狂潮，渡江督师挽救危亡，看着看着，乾隆的脸色冷下来了，沉下来了。史仲成发话了：
4: 圣上，白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出戏的祸心只有一个，反清复明。
2: 白虹，这出戏是你做的吗？
5: 是，是小商所做。
2: 史可法的事情都过去117年了，你还念念不忘他，是为他叫屈，还是为他张目？
6: 圣上，一个小小商人只知道卖盐算账，哪里晓得朝廷大事啊？上请皇上海涵，白虹年幼无知。
5: 不，小商确实是为史公叫屈，也为他张目。面对强悍，史公一掷毒药，不畏不惧。

0: 他所报效的朝廷那样腐败，他的忠义国人皆知，独不见限于朝廷，他却无怨无悔。他所依赖的军事实力那样懦弱，尽管独立难支，他却选择与杨城共存亡。他明知大厦将倾，却一个人苦苦支撑败局。一座孤城，一支孤军，上流风中劲草，梅花冷艳，半忠魂。
1: 白虹，你吃了豹子胆，就不怕朕治你反清复明罪吗？
0: 成就实可法的，所凭者何？因碧血而壮烈，因气节而长存。当世时，各为其主，他将自己的生命格局设计成孤忠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可悲，但也可敬啊。齐河楼头难忘时日，梅花岭畔供养千秋。圣上，难道我堂堂大清王朝就不需要这种忠心耿耿的人吗？难道史公不可法吗？
1: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公可法？诸位爱卿，倘若有朝一日外寇侵我中华河山，尔等会像史可法保卫朱明一般保我大清吗？
2: 微臣等定能披肝沥胆效忠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只怕到时候王侯但吃酒，将帅只爱钱，文不安邦，武不用命吧。
3: 微臣一定比史可法更史可法，碧血丹臣，冰心铁骨，誓与大清共存亡。
1: 朕怎么觉得大清朝就是一个大舞台，个个会演戏，人人在演戏，说的比台上唱的都好听。平时不贪钱，战时才不怕死。尔等摸摸心口，问问自己，你们贪不贪？史公难道不可法？史公难道不必法？
4: 谨遵圣事。
1: 笔墨伺候。
5: 乾隆随即笔走龙蛇，写下一首包忠诗。祭文曾识一篇赌，语意仍留两字旁。凡此无非立臣节，见资可怖慎君纲。相思官矣独思府，月与祭儿风与光。并命复书画卷内，千秋终记表为扬。然后又提了四个大字，包卫忠魂。此字至今仍存扬州梅岭史公祠中。提笔问傅恒：
1: 朕之包忠，爱卿以为如何？
6: 论忠诚，一生正气酬壮志，判贤礼，两袖清风在甘霖，吾皇海量宏阔，天地可见。
1: 小二，你看懂了吗？
7: 这出戏牛骨头敲棒子，磕骨打髓，不是花哨货，演的是动筋动骨的真道理。
1: 看来你要选他做戏中霸主喽。
7: 没得说，额角上挑扁担头挑。
1: 那好，看在史公份上，金奖就定这出戏了。张凤，赏白虹大荷包一对。
8: 遵旨。
5: 这时贤二故意凑近史仲成：
7: 第二盘又输了吧？
9: 我认输了吗？
7: 死猪不怕开水烫，聋子不怕炸雷响，还有啥臭招？来，二爷我接着。
5: 然后御驾就直奔天宁寺西园行宫了。过了天宁门街，乾隆掀开轿帘，只见行宫门前沿北门河岸新建有一排商铺，古色古香，俨然是商品一条街。原来高恒为了南巡随从官员购物方便，特地仿照京城长帘、短帘、廊下房以及前门荷包棚、帽子棚的格局，建成了上下买卖街。用膳之后， 茶膳房送来绿杨香茗，乾隆抿了几口，就由高恒陪着去参观画会了。其中吸引乾隆凝视良久的是一幅兰草，孤傲清高，劲致挺拔，还有一幅新荷，云蒸霞蔚，烟雨空阔。让他反复比较，从铜中求出意趣的是三幅梅花，一幅旗鼓桌谱，以蜜蕊取胜，另一幅空谷书香，以寿应见称，还有一幅蓝鞋疏影，以幽姿定格。陡然他在一幅凤穿牡丹画前停步了，只见画上四只凤鸟展翼飞翔，而那六朵牡丹尤其丹卧龙霞，国色嫣然。乾隆问道，
1: 这是何人所献？
9: 啊，小商史仲成。
1: 而就是办满汉全席排南柯梦的那位盐商。难为你，赢驾倒是很动了一番脑筋，总有不一般的出手。这幅画墨气淋漓，艳到极致，又是何意呀？
9: 启禀圣上，凤为百鸟之王，是当今盛世灵鸟，牡丹素有国色天香美誉，此画恭请御览，寓意天下太平，国运昌盛。
5: 乾隆眼睛眯上，很享受地听着这一切。贤儿一急，忙再次咬着乾隆耳朵说，
7: 哎，圣上，别听那姓史的花言巧语，三钱银子买个老驴，自夸其的。小儿不懂画，不过这么多画，哪一幅不都是瘸子骑瞎马，各显所长？年老才看了一半多就拍板，木匠的斧子一面砍，后面的比赛就松劲儿了。
6: 山外青山楼外楼，兴许还有高山在前头，皇上不如预览个遍再定不迟。
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乾隆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个惯性思维，对贤儿的兰，对傅恒的剑，多半言听计从了。他挥一挥手继续参观下去，可惜曾经沧海难为水，有凤穿牡丹在前，后面的话无论画技还是利益皆属平平，让他提不起半点兴趣来。就在他意兴索然之际，他走到了最后一幅画前，他的眼前陡然一亮，因为这是一幅板桥真迹墨竹图。
1: 功力如何？傅爱卿，你以为如何？
6: 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君子豪气凌云，不特为主写神，也是为人写生。
1: 卢爱卿，你这老夫子看了又有何感想呢？
8: 舒荡洒脱，绝无拘谨，看来画者郑板桥是个慷慨骄傲、情怀旷远之人，画中所包容的大千世界的生气是很难得的。
1: 猴崽子，你以为呢？
10: 不过数片叶，满纸俱是节，奴才以为，以为个性灿然，却有萧霜之趣。不过，圣上，盐商史仲成有话上达天听，
1: 不妨说说。
9: 当日青藤才横而比豪，这个郑板桥墨竹中分明含有倔强不驯、抑郁不平之气。当今大清乾隆盛世，他对谁不驯？他为甚不平？
1: 孤高傲好，人格气度堪赞，可是作为个人脾性就不讨人欢喜了。这幅画是谁给朕看的？
0: 小商白虹呈现陛下。
1: 你想借这幅画向朕倾诉什么？
0: 画有题诗，皇上不妨审查。
1: 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街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 总观情。
0: 敬请皇上细看，这画中竹叶摇风弄雨，寒露吐雾，如抽碧玉，如削青狼，风来夹击之声悄然而闻，悄然而亮。在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板桥老人的耳中，这衙斋院中的风竹萧萧响声便是一县民声。一县如此，府尹卧听竹声，如闻一府民声；总督卧听竹声，如闻一省民声。陛下身居大内，卧听竹声，如闻天下民声啊。为什么？因为圣上关注民生，欲与天地均同，体行道人，显使黎民蒙蔽，新逢盛世，幸遇贤主，是天下苍生之福也。所以这幅画不是冤声，实系颂歌呀。
11: 小二，你听到
1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5: 现在时刻15点整。
1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6: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 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13: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
14: 寒暑
13: 假
14: 暑假呀
13: 还有节假日啊，
14: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13: 对。
14: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13: 哦，是怎么说的呀？
14: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13: 啊，就是晃悠是吧？
14: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13: 啊，就继续溜达。
14: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1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13: 哎，你看看这荡又是倒贴的，精准的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14: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13: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啦，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14: 哎，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还真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快乐到不行。而且这些老同学们啊回家第一件事人家就先写作业赶作业，结课之后都表示都不想毕业，甚至我要自费延毕，
13: 延毕延长毕业时间是吗？
14: 对。
13: 不过啊你看这老年人上老年大学特别开心，对吧、甚至呢很多年轻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14: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13: 哎呦，这么紧张呢？
14: 对呀、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13: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14: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13: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老了让我老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14: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13: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14: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13: 怎么说？
14: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13: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跳跳糖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就是30-40岁的朋友们去当这个老年人们的老师的时候，
14: 也特别快乐，
13: 甚至有时候还会得到一种来自于长辈的关照。
14: 对，就是互相之间的心动和喜欢，说不定人家老年人还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13: 是，就是在这儿吧，

0: 没有那些什么硬性的考试、硬性的排名，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1: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0: 啥几十万？
1: 对呀、
0: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1: 这不比咱俩强啊？
2: 强太多了。
1: 徐爷爷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0: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1: 看看人家，看看咱，
0: 人家在 B 站发布了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1: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0: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1: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0: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儿
1: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三甲。
0: 火。
1: 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0: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哎呀
1: 了不地呀、
0: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1: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不了。

0: 欢迎呢。
1: 是呢，
0: 就课程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2: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0: 哎，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2: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0: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2: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0: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2: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0: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
2: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4: 对，
3: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4: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3: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4: 对，所以你就看吧，早晨7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3: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4: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2天的时间跨市赶火车来上课。
3: 火，
4: 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她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3: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4: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3: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直觉的学习这件事情使人踏实，觉得呀，有一句话要一直秉持着，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4: 这句话真的再自然不过。那为什么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什么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跟大家讲为啥呀，主打一个新型的尽孝孩子倒反天罡
3: 啊。倒反天罡咋的了？
4: 大爷大妈一边上老年大学，一边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子女深沉的爱呀。
3: 对于咱们子女们来说，所谓这个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曾经自己上学的时候受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关爱啊，加引号的，如今自然要回报给父母了。
4: 对呀，小的时候上学前呢，妈妈总是会反复叮嘱自己，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3: 好好听课啊，别走神，别偷吃东西。
4: 那现如今咱们送咱们的老母亲去老年大学报到之前，也得叮嘱，反复叮嘱她啊，不要因为新的环境而紧张啊，一定要放轻松，记得和老师同学们融洽相处
3: 啊，千万别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啊。
4: 啊，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可以跟我说，我和你商量着咱们来一起解决。
3: 这老爸老妈纷纷就表示，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烦死了。
4: 还有90后笑称啊，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当父母就已经干上了操心的活。
3: 哎，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是小磊，他说有一次都凌晨12点多了，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房间还亮着灯呢，上前问道说，妈，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4: 你干嘛呢？
3: 我背单词儿呢。
4: 太晚了，你明儿再背呗。
3: 哎呦，可不行啊，这老师明天一大早就要抽查呢，我得赶紧，记不住啊。
4: 哎呀，你看看人家多认真啊，好像回到了一瞬间，回到了我当年前一天晚上背课文，第二天早晨要准备着老师提问的那种感觉。还有人说啊，说我妈妈家班主任经常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爸上课很认真，然后我妈又逃课了。
3: 哎呀，管了妈还得管爸是吧。还有一位，这是骑着毛驴找蝌蚪，他说 我妈妈也去老年大学了，昨天我给她发微信让她开个门收下快递，她说哎呦你别烦我了，我们正在同学家写作业呢。
4: 哎呦太可爱了。还有一位妈妈上课啊玩手机，要么是上课玩手机，要么就是上一半课出去和姐妹相约逛街，为此呢这女孩老是接到他们班主任的告状电话。
3: 哎请问是小白吗？
4: 是是是，您好，您哪位啊？
3: 我是白阿姨的课业老师。
4: 哦老师您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阿姨最近有什么事很忙吗？怎么老是不来上课呀？
4: 是吗？哎呀我今天等她回来以后我好好的问问她看看是什么情况呀，这上课怎么能够不好好听讲呢？这不上课干什么去了？放心老师我一定好好的问问她，问清楚之后我跟您说。
3: 哎呀不仅如此啊，这次课业考试她也不是很理想，单词儿十个错了仨。
4: 可能年龄是不是有些大了，有的时候我妈可能会容易记不住，我看她在家其实也挺努力的，反复背呢。
3: 你看于是啊很多像是小白这样的经历的孩子们就决定了说是时候把小时候那些话术还给爸妈了。
4: 来第一种方法分享给你，叫做情景再现法。每天送妈妈上学之前先灌输一波期望值，哎呀咱好好学习啊，争取当一个学习委员。
3: 当不了学习委员咱当个小班长当个小组长的啥的都可以啊。
4: 再来第二个方法，对比激将法。
3: 看看别人家的爸妈，人家学习多刻苦啊，你就不能上进点吗？
4: 对呀，你好好学我才能发朋友圈，你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3: 你看看人家别的爸妈一张一张的这个奖状往家里拿，你呢你带回来啥了？
4: 哎呀张小白你这将来很有潜力啊。再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说到一个方法啊，牺牲自我感动法。哎呀，妈呀！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那个老年大学，我一年我都没买新衣服。哎呀，只要你好好上进，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你供出去。怎么了？觉得这话似曾相识？
3: 过于夸张了一点吧。
4: 还有情绪价值鼓励法
3: 啊，怎么鼓励呢？
4: 咱就主打一个一人上学全家出动。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妈妈从55岁那年开始呢，就被我送进了省老年大学学画画了，她又加了一门书法课。他每星期都要交作业，期末呢还有家长会，我去给他开，便宜的耗材和书我爸给他买，贵的都是我买，每次下课呢我就给他安排好吃的，来欣赏一下吧，这是我妈妈画的新作业。
3: 哎还别说啊，画的可真好呀，这和我在画展上看到那些中国画也不差太多吧。
4: 关键是人家是真全家总动员，都在一起加油，每个人都有出力，这家里的猫也没闲着
3: 啊。
4: 不过呢这姜还是老的辣，就这个年纪学习他就图个快乐，上课随心，用功随心，学习效率嘛随缘
3: 随缘就好啊。就像是有一位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啊，说再走一回学生路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我凭着兴趣投入学习中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会觉得心情愉悦，精神百倍。
4: 哎呀，那孩子虽然是倒反天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看到忙碌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那种情况就是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不管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条件啊，包括家庭的条件影响，可能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更没有去体验过像现在我们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一些兴趣课外班。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幸福的。
3: 是的啊，很多爸爸妈妈忙碌了一辈子，甚至连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重拾爱好一切都不晚。
4: 是的，
3: 我们下一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嗯。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7: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6: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7: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6: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7: 对，
6: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7: 啊，
6: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7: 啊。
6: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的，不能陪你一辈子，但知识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7: 你竟然在 PUA 你老妈。
6: 接着呀，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妈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打了过去。
7: 嗯，这一幕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似曾相识呢？在童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你有没有被爸妈戳着脑袋说过类似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6: 哎，过去被爸妈唠叨的我们，终于长大以后有机会得报了。
7: 对，把自家爸妈送进了老年大学，送去让他去上兴趣班。
6: 哎，你看这活了一辈子啊，宇宙的尽头还得是上学。说来也好笑啊，你看这个去老年大学呀什么兴趣班的这些父母们，其实挺像年少时候的我们的。你看他 他们也有逃学的，有被请家长的，现在的家长都变成这儿女们了，也有这个上课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7: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6: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
7: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6: 嚯，这是任意门吗？
7: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6: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
7: 哎呀，
6: 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7: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6: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又不高，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7: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6: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7: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6: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7: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她去上老年大学，她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她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6: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7: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6: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7: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push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6: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7: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儿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6: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呀？
7: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儿，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6: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7: 嗯，
6: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哈。
7: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7: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6: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的爸妈有没有上老年大学呢？
3: 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现在孩子们反击爸妈们，就是说现在鸡娃变成了鸡爸妈嘛，对吧？那爸妈就这样被鸡着就去上了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不情不愿啊，就和小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上学的我们一样一样的，但是呢被激着激着，就是被 push， 慢慢的好像也渐入佳境了，就人家也从差生变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学生了。
2: 你还别说哈，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还真的在老年大学学到了不少真东西。现在的老年大学的课程呢也普遍设置的十分的丰富，五花八门，几乎能满足爸爸妈妈们的所有需求。大方向上从书法绘画到声乐舞蹈，从文史语言到民俗文化，那是应有尽有啊，甚至还有专门的养生课程、化妆课程等等，每个方向细分下来那就更多了呀。
3: 对啊，这个课程的价格呢也相对更经济实惠，多数是在400块钱24节课时左右，更便宜的80块钱就可以上一整个学期。
2: 总的来说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很高很高的。让爱省钱的父母也能接受，又或者呢父母也拗不过先斩后奏的儿女，总之这学啊咱是上定了。
3: 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年我一定得给我父母报个老年大学，就咱也是先斩后奏，如果他不上的话，这钱就直接打水漂，我就看他上不上。
2: 哎，而且啊这被儿女们送进老年大学的父母们，你得有两手给咱们露一露，什么画画啦、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3: 人家现在露的可不止两手，人家是说啥来啥，学的都是有模有样的。不到一两个月，那个水平足以惊呆你。
2: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3: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呢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2: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3: 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是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2: 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3: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2: 这事我也干过， 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3: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2: 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3: 啊，
2: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3: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2: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3: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2: 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3: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2: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3: 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2: 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3: 他们
2: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3: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2: 对，
3: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5000年，他们学地理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2: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3: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2: 很朴素，
3: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2: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

0: 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子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
1: 嗯，
0: 为了缓和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8: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7: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6: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儿。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17: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16: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19: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17: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16: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7: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20: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17: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20: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
16: 欢乐到付。
1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19: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6: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7: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6: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17: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了。

0: 啦。
1: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0: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1: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2: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0: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告状，
3: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1: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0: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0: 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飞。
7: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8: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为您解答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者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关于装修的详细流程啊，一个从毛坯这个如何到做成最后的装修房、精装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装修应该说动辄十几万的这种工程啊，你不想踩到装修公司的陷阱啊，装修流程各个环节你就都得门清，这样的话才行啊。首先，装修的前期准备，这个应该说很多人都说了啊，不要找熟人装修，尤其是亲戚，更别贪图什么装修公司的低价送家具、打折扣等等，都是糖衣炮弹啊。不是土豪的话，一定要做好预算规划，不然再多钱也不够你造的啊。鉴于很多人都是这个装修新手啊，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几个新手装修最头疼的点啊，一个是装修预算，第二个装修公司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是顺利通关的基础，不然装着装着没钱了，或者施工队时不时的给你整点幺蛾子啊，再多预算也顶不住。首先，装修需要花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估算。这个装修费用呢，应该说是因房而异啊，想估算的精确一点呢，最好是多约几家设计师上门量房，了解你家的这个户型情况啊，房屋的布局等等的数据，再来估算整体的预算。那有一些主打免费看放量房啊，出设计图的这种装修公司啊，约一下啊，多个比较不是坏事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互相的这个报价，然后来这个进行定夺，你到底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装修成什么样，然后呢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个相对准确的一个报价。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刚才说呢，装修需要花多少钱啊？这里面呢，跟朋友们说了一下，多找几家装修公司，免费那种量房的啊，然后呢，多出设计图的那种，哎，可以多约一下，然后多比较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会有个报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给朋友们说个简单的大约的一个数字。正常情况下呢，半包装修100平米的房子简装的话，大概需要7到9万左右。装修公司呢，只负责提供主料和这个完成施工，那需要业主呢自行选购主材啊，这个适合时间充裕的装修有经验的业主选择，就是说你自己对装修这块比较了解，然后呢你也能找到真正好的这个装修好材料，那么你就选择半包。那么如果全包的话，100平米的房子简装正常需要15到18万啊。装修公司呢负责所有的装修工程，业主在关键节点进行监督和验收就可以，这个适合缺乏装修经验的业主选择。那对于这个普通装修来说呢，硬装阶段最好装这个准备呢每平方1500到2000元的预算，硬装的费用占比比较大，并且需要呢装修公司操盘，这部分的费用一定要把好关，关键这个到装修质量，关系到装修质量啊，摸不准装修选半包还是全包，可以用一下这个装修计算器计算一下啊，它会根据当地的装修市场价格啊，这个给你出一个大约的报价，在网上也会有。那么装修公司要怎么选？这个装修公司呢，应该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新手来说呢，装修公司仍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不过呢，想找一家靠谱的啊，也是比较让人头疼的啊。这个首先大家可以在一些网上平台啊，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找一下啊，先看个十来家，线上沟通一下啊，基本呢可以了解个大概。那么筛掉沟通环节不靠谱的，留个5、6家，在这5、6家当中再进行综合对比啊。那么比什么呢？这个装修公司装修这个比什么呢？啊，主要比6个方面：第一，公司的资质，营业执照是基本啊，什么设计资质啊、施工资质啊、承包资质啊3种啊，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第二，对比价格。避免低价陷阱啊，本地的人工和建材差不多，这某家公司给你低价必定有陷阱。那再一个就是对比材料，这个问装修公司要一份材料清单。这个清单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这个清单上要表明他给你用的这个材料的品牌、型号、等级、单价、数量这些信息，越详细越好。如果你弄个大概的，他说啊，我们都用的大牌，就过去了，或者我们都用的某某大牌，然后又过去了。这个大牌有高中低啊，某某大牌同样有高中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认为他所大牌就是一定是多好的大牌，那他要赚钱的。所以说这个材料啊，一定是越详细越好，而且到时候要验货的。那再一个就是对比一下施工项目，这个装修最怕呢增项和漏项啊，建议签一个闭口合同啊，合同规定增项不能超过总工程款的5%。那还有就是对比售后啊，水电等隐蔽工程质保是5年，其他面试工程质保2年啊，低于这个年限都要谨慎考虑。还有就是对比付款方式啊，避免首付款太多，尾款太少，啊，装修呢没有过半，已经给装修公司付了90%的，这种呢就有点危险，这个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啊。应该说，稍微大点的装修公司，半包和全包都能做啊，你可以让他们出2版的报价单啊，提高比较效率，然后呢再综合对比他们的实力啊，你比如说经营年限呢。建筑资质啊，人员配置啊，还有展厅大小啊，材料的供应链呐、售后服务啊等等。那么
一次性让多家装修公司免费上门量房，大家可以在这个很多一些小程序上面啊，这个找一找啊，推荐这个一些这个三到五家的这个装修公司，那这个在应该正常情况下分五次付款啊，尾款比例最好是要达到20%。那在水电呢、油工啊、瓦工环节上呢，要验收啊，不合格不付款啊。对咱业主来说呢，这样是比较有保障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硬装施工的流程方面了。那么这个硬装呢，应该说重头戏啊，这个工序啊，关键节点啊，重要监工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主体拆改问题啊，这一步呢就是一个户型改造啊，毕竟开发商的原户型呢有时候做的也确实挺奇葩的啊。然后呢，这个拆墙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有些人家砸墙一下把承重墙给砸了，这个确实很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拆墙砌墙要注意是不是承重墙、配重墙、暖气管道，还有包括墙体里面的钢筋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啊。这个砌墙一定要将这个新的这个旧墙打拉钢筋，然后进行加固啊。这个新老墙体间隔呢10公分左右啊，这个挂网处理啊，避免后期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问题。还有铲墙皮，铲墙皮呢，如果房子没有防水这个腻子层，或者是空鼓脱落，那么需要把墙皮铲掉重新处理。还有这个拆盖门窗啊，门窗呢是需要拆除改造的话，可以把部分家具也定下来啊，比如门呐、橱柜啊、电器啊、洁具啊等等。这个还有就是水电改造这块，水电改造也是很重要的隐蔽工程，材料呢一定要用好的啊，材料进场当天呢最好能去现场验收。这个水电改造是装修中最花钱的地方啊，这个油水很足，很容易被动手脚，尤其是这个按米数计价的话，随便绕几圈就多出个几千块啊。这里给大家说几点，这个几点内行人才知道内幕。第一，水电是否需要全改呢啊，这个开发商规划的水电一般是符合国标的啊，够用的话就断点改造啊，除非你拆改比较多啊，这时候最好还是全改。第二，特殊施工工艺必须要的吗啊，这个什么活线工艺呀、什么横平竖直啊，这都是装修公司的工艺卖点，并不是必须要的啊，只要安全可靠就可以了。第三，哪种水电计价方式更便宜呢？一般是按米数啊，点位两种计价方式，那么建议呢按点位计价，提前规划对应的插座和点位数量。那么这些弄完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挖工工程了啊。这个步骤呢重点就是防水和瓷砖贴铺啊，地面呢要全刷，墙面上至少要这个上到30厘米，淋浴房呢最好是弄到180厘米，也就是1.8米。如果卫生间墙背后是衣柜衣橱，那么建议呢涂刷层呢要涂刷整面墙，以免常年累月的这个水汽腐蚀啊，柜子或者乳胶漆都脱落了啊。那么卫生间瓷砖呢要注意什么呢？地面让师傅找1%的坡度啊，把地漏放在最低处啊，安装地漏的瓷砖要切割成回字形才能快速排水，回字形是最快的啊。那么这个砌砖压地砖啊，收口更漂亮，防水呢也更好。那么再下来就是木工问题了，这个木工阶段呢主要看吊顶，如果不是豪装，建议呢做什么双眼皮石膏吊顶就可以了，建议用轻钢龙骨比较耐造。然后呢背景墙还有圆形拱门等等的，能不做就不做啊，要用到特殊工艺呢要相当费钱的。那么这个瓦工和水电是一样的啊，是装修花费较高的，对居住体验影响呢也比较大的一个环节，所以像卫生间的坡度没有做好，水流不到地漏，那就是一边洗澡一边泡脚。因此呢瓦工也建议大家亲自到场做监工和验收。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如果说有时间亲自到场监工的话啊，一些不懂验收的朋友呢，这个就最好是找一些内行，然后呢去帮你验收
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油工阶段了啊。这个油工阶段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美观问题，所以呢，这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硬的一些，不容易那啥的，不容易出这个，就是说不容易出暗伤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给装修师傅说点好话呀，哎，拉吃个饭什么的，哎，然后呢让他呢把一些好的重点地方，哎，容易开裂的，容易怎么样的起皮的等等的，给他做好，哎。他基本上你就差不多，因为该给的钱给了，那么拉近关系啊，说点好话，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腻子一般要挂三次啊，厚度是1到4毫米之间啊。那么第一次主要是找平修整阴阳角，那么第二遍腻子呢可以安装石膏线和这个室内门，第三次腻子后呢打磨墙面，增加油漆的附着力啊。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安装阶段了。如果说你选择了

0: 全包装修啊，主辅材料都要看，都要验收，这个东西一定要验收的。除了主材的品牌信息之外，还要重点注意以下几点。最好去装修公司门店看看有没有主材展厅啊，别选连展厅都没有的啊，那可真是会坑到你哭的啊。展厅的主材呢不会任你选，一个主材会让你选3到5款，超出部分会另外计费的啊。还有要确认清楚主材能否升级，升几级，升级。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朋友们来探讨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李老师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我们上周谈到了关于这个孩子的如何鼓励分享与合作的这么个话题，没有谈完。那我们这周就接着把这个话题再聊深一点。
1: 上次我们聊到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哈。虽然是讲到叫分享与合作，但本质上来讲呢，还是但我们从这个人本身来讲，可以说从这个生存法则来讲吧哈。你看孩子一生下来，你看他什么都不会讲，也不会看，眼睛还没睁，但是呢他能制造去吃奶。那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讲半个小时之内一生下来孩子，对吧，会把孩子那个这个护士啊，会把这个孩子放到母亲的这个胸前嘛，这孩子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去吃奶嘛，对吧。
0: 对
1: 啊，你说人天生的啊，可能还是不太会分享的，他是首先是一个索取者，他要去得到东西，这是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嘛，对吧。所以呢从人要生存，他从这个这个自然界也好啊，或者社会当中也好，他要去索取一些物质的东西，让自己能生存下去嘛。

0: 但是呢跟人相处他就需要会人会什么会去分享，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从最本质上来讲它就是一种价值交换。当然这个价值交换也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这个精神层面的。比如说与人相处的时候，有些人很快乐很开心，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跟他在一起相处啊？跟在一起是不是过得也在一起会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啊，这就叫情绪价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现在这个去与人分享呢，也是我们后天确实需要去叫有意识的做些训练也好，对吧，或者培养也好，这个确实需要做的。所以有的这个父母他确实自己本身这方面做得很好，那孩子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他就耳濡目染，他自然就会这方面的。确实这种家庭呢，对于孩子来讲可以说不需要专门去训练，因为父母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模板吧，对吧。那大多数家庭呢可能是需要在这方面要有所训练，去训练或者单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吧。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段来讨论一下嘛，对吧。比如孩子这个三四岁的孩子，他手里拿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或者棒棒糖也好，或者一个玩具也好，我们下去跟他要的时候他是不会给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吧。
1: 对对对，他还会抢别人东西，
0: 还会抢别人东西。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等他有了一定意识以后，比如到了六七岁以后或者七八岁以后这个阶段，他往往他就会不像小的时候抓的东西那么紧了啊，哎能不能给我吃一个，他可能就觉得要给一个了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他愿意去跟你去交换了，这样去做了啊。所以呢人本身啊他这种从他的这个人性的这种成长来讲啊，我们不能去强迫他的，就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的一些家长比如孩子才四五岁的时候，比如孩子拿了个好吃的，正好碰到这个邻居家的或者这个同事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有时家长免不了会数落一下孩子的，哎你跟那个一起吃吗，一起分享吗，然后说哎呀，有时候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免不了也会说一句，哎那怎么这么小气，哎怎么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其实这种呢对孩子是蛮有伤害的啊。而且就我自己带孩子啊，就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小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啊，那孩子回来就非常不高兴，他会觉得我们对他有点偏心眼，你为什么对别人家孩子那么好，对我对自己父母怎么对我还这样就不好。因为孩子他很简单，如果是说我们对别的孩子有点偏袒嘛，他就会认为我们对他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试一试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孩子这样去做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很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啊。一旦我们对孩子有这种伤害的时候，可能孩子他就不愿意跟我们去讲他的心里话，他会跟我们产生一些隔阂啊。本来我们是想培养孩子的去分享啊，去跟人如何更好的相处嘛，对吧，或者大了以后跟人去更好的工作以后更好的合作嘛，对吧，这个初心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做的时候做不好，那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也说这就是讲的一个方法问题了。讲的一个方法问题。所以说如果是孩子他能引导他去做一些是更好的，而不是说去管他要求他或者强迫他。就像上一次我们讲到关于那个喂小鱼的那种方式别人不说一个这个海豚呀，这个驯食员呀，对吧，是不是他做了一个什么事以后我们及时喂小鱼嘛，对吧。那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我们捕捉到他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乐意去分享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也及时给予鼓励他甚至可以说的夸张点也不打紧。

0: 就说哎呀，没想到你还这么乐于分享，
1: 嗯，
0: 哎呀，你真的是，真的是太让我太意外了，啊，那这样去鼓励以后，孩子去，啊，他就受到这鼓励，他以后他就会这样去做嘛，
1: 嗯，啊。刚才您说的这些哈，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接受儒家思想就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所以我们始终就是本着人之初性本善这么一种状态，
0: 对，
1: 然后呢来教育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这样，然后呢家长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
0: 对
1: 什么时间都要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能分享就分享，
0: 嗯，
1: 能合作就合作，
0: 对，
1: 然后呢这是就是在我们目前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状态，家庭状态，社会状态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相对外国呢可能相对来说他们就
0: 嗯
1: 讲究个性一点，
0: 哎，对
1: 啊，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说，
0: 嗯，
1: 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一个要想拿另外一个的玩具啊，
0: 嗯，
1: 这个有玩具的这个家长呢，很可能就说，
0: 嗯，
1: 你要是愿意给他玩，你就给他玩；你要是不愿意给他玩，你就不给他玩，
0: 嗯，
1: 啊，他们可能就是更注重这种孩子的个性问题，
0: 对对，
1: 个性化发展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讲的话，就认为，嗯，就是说。要礼貌待人，
0: 嗯，
1: 我们要严于律己，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分享，要一定分享，
0: 嗯，
1: 他不管你年龄段，
0: 嗯，
1: 也不管小孩的年龄段，
0: 嗯，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年龄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0: 对，
1: 就是说当他过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种自我意识能够觉醒的程度，
0: 嗯，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可以多引导，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等他真的开始明理了，
0: 嗯
1: 啊，你是八九岁了，开始明理了，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0: 嗯，
1: 那多教育他，告诉他，哎，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哎，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要分享，
0: 嗯，
1: 我们要学会合作，
0: 对，
1: 那这样慢慢可能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其实我们父母只要能做好。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其实这方面也不需要去给孩子过多的去讲一些这些道理嘛，对吧？只要父母会做，孩子有跟在我们旁边，他自然就会学会了这方面的啊，也就是说还是回到一个最本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让孩子各方面更好的去健康成长嘛哈，作为父母来讲，这个学习呢也不能间断，要持续的学习成长。你说这个，作为父母啊，或者作为成年人来讲哈，这个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一直在成长，啊，我经常也会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这咱们自然界的这种，我经常举这个树啊、植物的这种例子啊，比如一棵树，它如果不成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树已经枯了嘛，对吧？就是说它就已经死亡了，咱们说的啊，它不成长的时候。那作为人呢，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学习不成长的话呢，虽然我们的肉体看着还是那个有生命的或者活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精神其实已经死亡了啊。也就说人的这种学习成长啊，应该要学到老活到老啊，一直这样，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这样人的话呢，也会处在一种你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读书啊，当然都要读好书啊，那这个人他就一直会有种正能量在。就说你比如我的朋友里面，当然读书的会更多一些啊，尤其我们这个我们读书会啊，这家长在一起啊学习啊，大家都在学习嘛，哎，他这个能量场就非常好。那些不学习的这些家长呢，他能量场就非常低，或者叫负能量非常重，或者怎么讲，家里的家庭关系啊，或者夫妻关系啊、婆媳关系啊，各个关系也不好啊。那如果能量场很低的这种环境，你当然想就把孩子带得很好，这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呢，如果想让孩子在不论在哪一方面成长吧，虽然说我们今天讲的是让孩子学会分享，学会与人更好的相处，但最本质呢，确实还是我们家长要去做好以后的话呢，其实孩子不用怎么去太去教他的啊，他自然他就会学会了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的很 这个叫什么，叫土话也好或叫俗话也好，不叫龙生龙凤生凤嘛，对吧？
1: 嗯，
0: 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你说遗传也好或者基因也好，它就是这个家庭啊，什么样的家庭就带出什么样的孩子啊。当然这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话题啊，这些内容。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再回到这个就分享这个合作的这个话题上来哈。
1: 嗯，
0: 当然这还是要与人相处的嘛。我们也知道，如果将来走上社会，能立足于社会的话呢，确实要学会与人相处。如果不会与人相处啊，其实你没办法立足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要人与人打交道嘛。咱们社会的那个词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叫社会嘛。
1: 嗯嗯嗯，
0: 对吧？你脱离了人啊，你想自己我自己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没办法去在社会上去很好的生存下去的啊。现在

从小让孩子啊，也学会去与人分享也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去培养也好，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一个年龄阶段嘛，对吧？其实只要在小的时候做好了以后啊，大了都不是问题的。小的时候没有做好啊，大了以后，比如说到了18、19岁，甚至15、16岁这个阶段，你再去培养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培养的，因为他的一种思维定式啊已经形成了，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思维已经形成了。

0: 几千年这文化，你看一下这个世界历史，在这个在咱们中国是这个文明或者有文化是传承或者绵延传承了五千年以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只有这个是已经形成定论的。
1: 嗯，
0: 现在呢经过这个考古发掘啊，其实不止五千年，咱们中国这个中国文明啊，比如说在天水有一个叫大陶湾遗址吧，对吧，应该是叫大陶湾这个名字哈，大家可以查一下百度一下，那时候挖掘出来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啊已经到了就是8000多年或者9000年了。
1: 嗯嗯
0: 啊，因为去年的时候专门到那边去过，叫天水那边，所以有句话叫五千年看西安嘛，8000年要看天水，也讲到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新的这种考古发现，就咱们中国这个文化呀，时间是非常长的。那我们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既然我们中国这个文明啊和这个文化能这么长的时间，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文化或者我们这个文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不会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我们这个最近这个3000年或2000多年，或这个从周朝咱们讲这个周公啊，从周公到后面呢就到了孔子啊，这2000-3000年这个时间，这个就尤其是一种文字记载的这样啊，可以说给我就是这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吧，已经为咱们这个社会啊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好发展或者人与人更好相处的这一套的体系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到现在来讲它是不过时的啊，所以说从咱们国家在2017年的1月25号专门就下了，就有中央办公室和这个国务院这个办公室专门下了叫那时候叫两办一个文件嘛，就是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指导意见啊。那到从那时候颁布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嘛，那时候就说要在2025年让我们的中国这个文化呀在2025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成果一个显现。那我当然回顾这8年的时间，我自己个人感觉哈是远远还是不够的啊，所以说我后来也在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呢更多的也是说做一个文化方面的事情，那这个文化呢就要通过教育来去实施它，来去传承它啊，所以呢我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吧啊。那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自己我们几千年的这种教育形式啊，都是以咱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呢能把它更好的再去或者叫复兴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或者传承我们的文化，这样来去做。那去刚才讲到这个分享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几千的文化里面它是讲得非常好的，它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叫利己，叫利人达己啊，就我们去帮助别人然后来成就自己，这样一个或者叫什么呢，比如说还有句话这样讲的啊，也叫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都是这样一种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这样一种思维，或者为他人创造价值。那这个呢你看跟现在即使现在大家追求物质利益它都是不相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这种能力也好，或是为他人创造价值也好，那是不是我们就会通过这种价值交换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好啊，这不就是利人达己吗，是吧，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价值体系的这样去做的啊。那这样我们有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或者叫这个价值观也好，那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做好，要不我们会很纠结，有时候看到孩子带一个好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们又说是要给人去分享，心里就会很纠结，哎呀东西这么好我也舍不得给别人啊，或给别的孩子去用，对吧，或者去玩，往往会很陷于纠结的。那如果我们通过学习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

0: 们的这些经典嘛，比如讲的《大学》《论语》这些哈，它里面都有这些去讲解的。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啊，那我们就更好或者更容易去帮助孩子在这个价值观上啊，或者在思想上更好的去成长啊，知道这个教育孩子如何去分享啊。当然我们也会说了，哎，你比如说我以前我看到的说西方人教育孩子，说英国人教育孩子啊，你对坏人你就不能去分享，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往往很难去分清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这样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这好多东西呢，讲起来好像道理好像挺明白的，但是真正去实施的时候，确实是很难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方面呢，都得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啊，了解里面的一些当然首先要把它这个理啊要理出来，咱们叫明理明理嘛，要把理先理出来。
1: 嗯，
0: 理出来以后呢，再去在一些方式方法上啊，再能去很好的去指导孩子，或者自己先做好，自己做好以后，我们自己会做了，我们才会能够更有效的去指导孩子嘛，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啊。嗯，所以这些呢也是真的说起来是容易，但做起来啊，我自己感觉哈还是比较难做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家长问，哎，李老师，你说那个事情要让孩子学会那个乐于分享，但我发现你越分享嘛，有些孩子就贪得无厌，老是跟他要，发现我们家孩子好欺负啊，好说话，那这是怎么办？是不是这些问题？
1: 对
0: 吧？
1: 有的是有的
0: 啊。这样很难。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当父母的讲，要有智慧啊，我们要有智慧的，要有智慧的生存啊，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啊，这些问题。那如果我没有学会智慧的去做的话呢，那这些问题是永远都是层出不穷的。
1: 嗯，
0: 今天是这个问题，明天是那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啊。所以说呢，我们叫有句话不是讲叫为学日益啊，为道日损呢。啊，我们学方法肯定是要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层出不穷的，也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掌握里面的规律，那我们做起来就会简单的多啊。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叫什么呢？随机应变。
1: 嗯
0: 啊，去更好的去处理一些啊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对。当然这里面我想还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在分享的时候啊，要跟我们这个作为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安全感啊。就刚才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一点了，就说千万不能说去对孩子去数落他，说他小气啊，那这样讲的话就对孩子就会没有安全感，他觉得父母对他不够好嘛，或者对他有意见嘛，对吧？那有安全感，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哎，他觉得在心里他是满足的，或者他是富足的。我们现在有个词嘛，哎，我们要有一种富足感。那孩子有一种富足感的时候，他也乐意去分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分享多了是不是孩子吃亏啊，这些是大家是作为父母来讲不用太担心的。我们有句话这样讲嘛，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我们是什么的人我们就会吸引什么的人。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家孩子会碰到坏人啊。如果我们自己的能量场啊，咱们讲能量场足够的话，或者我们的正气很足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哈，不太容易吸引到不好的人。
1: 嗯，
0: 不太容易的啊。但这个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啊，真的是这样。你人是分圈子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对孩子这种叫关爱度不够的话呢，对孩子是那种咱们讲没有爱的表达啊，那孩子他往往就会遇到什么没有爱的人，缺乏爱的人，就是遇到坏人。

0: 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在孩子相处的时候啊，作为父母来讲啊，也能很好的去把握这方面。
1: 嗯，好的。嗯，李老师，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
0: 嗯，
1: 我们等到下次，再有机会呢，我们再聊。
0: 嗯，好，
1: 下次再见。
0: 哎，嗯，好，再见哈。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3: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4: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应该是下午吧，因为没到六点，六点以后就应该叫晚上好了啊。大家下午好哈，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频率是 FM90.2 FM90.2，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我是小波，我姓邓，叫邓小波，等一下不饿，等四幺五，哎，连上美好，欢迎大家来节目里面招待阳哈。就是我们这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慕贤婚恋在我们连云港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婚恋的网站，在上面他们已经撮合很多很多这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玩啊，然后到最后就配对成功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他慕贤婚恋在我们连云港这个婚恋市场应该说是还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啊，坐上头一把交椅，真的，我心里面非常佩服那个老板啊，

那因为那个老板天天收听我们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直播长邓一步，就是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想等节目当中想要签约打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把一二一二三四五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也是非常愿意给大家做一个牵线搭桥这么一个作用吧。各位现在可以选择收听我们的90.2，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到抖音上来看我直播。抖音上你可以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连云港小播。我们的初心呢是给人家找对象的，就是把你的一些相关的条件，你的一些情况用字幕打出来，完了以后我们在平台上再刻意的给您留意一下，好不好？行不行，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呢，就是给大家来就忙一块出，哎，出一台死一台啊，现在刮十个图嘛，绿营十个图，对不对？人家里面等网站上的机构啊，整的来给我一定报网银，对不对？啊，说怕人家欺骗感情或者欺骗金钱什么东西，这下遇这个平台就办事了啊！你直接找平台，到人家拉过骗你嘛，无所谓，我马上能把它翻出来。说拉过谢大吉，说骗谢那个懒的，说一共给他骗30,000块钱，这啊，说到时候谈的把他安了对了，这东西肯定得有个不可能。绝对杜绝，说个理，哎，说跟他买东，买几个买了个，一天他妈陪他吃完，说陪他逛街玩，说舍得不给他钱呢，不给他钱，然后还给他花钱，那这东西就是不能管嘛，懂不懂？你原则给他花，对不对啊？你舍得不给你钱，还给他买苹果手机、买电脑、买将来请他吃完、请他旅游什么的，舍得不给钱，这点不懂啊？是的，所以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哈，各位好朋友。免费介绍对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个功能，能不能吧？你呢，就是在视频，在抖音视频，然后把你的情况说高，或者你直接大屏幕上啊，哎，各位好朋友，几个阳光灿烂几位好朋友，你今天切多少的？我劝你不要找对象啊，因为到这个，那快当的忽必烈，对不对哈？不用找哈，就是就不要去胡害人家哈。我还有钱多，我也是的，还有多大活头，顶多待活30年没了啊，30年估计都活不到。哎，哦，大姐，你收着也钱说啊？这位好朋友钱多的吗？你还？你的寿命吗？顶多也就是到最少五十左右。你不能再活多了，一共还剩下头20多年时间，就只好活着呗，对不对？不要去少人家到头鬼活的，是不是？好，各位好朋友，哎，那么现在这个节目呢是整人啊，整人有一个人接受的现在。就天天是我主持啊，我们接欧电网到绿电网接时间呢哈，欧电网到绿电网，请大家呢这个多多支持我们节目，多多支持我们节目哈。我的这个节目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这个目前婚恋他家这个装修公司不是的，就是婚恋网站还是非常不错的。哎，老板比较器重，说实话呢，你看没看我今天打扮的快街头也是不，对不对？搞些吃的样子，扎个身上头发不多了，日间头发都直不激动，日间头发都直不激动。这样呢就抬到激动了。哎，当然了，我一手二而知之，对不对？既然说这不是年轻人节目，相亲的节目，起码把这倒腾倒腾哈，这个该蔓延一下的啊。你看这张对不对？拆卖掉行了啊？你看看各位好朋友，你们认不认得这什么牌子？我不是说你们认不到我这牌。我现在为节目下打工，我不得整的，为的到这节目，为把节目就是营造好这个氛围，我真是下大力气的，整的。你看，你们扔那牌，我不说看不自虐，你们一什么的这个牌的，哎，哪个人扔那一牌的？来看呢，哎，开玩笑的，哎，你哪个人扔的？我现在为的节目投入很多，现在啊，哎，还有买这个大短裤，头发带吹吹。

公众什么东西，哎，啊，我叫哪拉的？哦，就是头发吹吹隆隆，对不对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哎，说我太原市上买的，嗯，看比赛还是我们得家养什么东西啊？太快当了，各位好朋友，这个慢点了哈，一时间那个刷屏刷太快当，一口就鼓起来，哎。哎，就是等屏幕上点点赞，点点赞，点点关注，哈、哦。巴黎的一些情况呢，巴黎一些情况细的，我们屏幕上头，哎，然后给你对一下的，找点样，找什么样点样，励志什么条件啊，什么东西的，好不好？各位好朋友，我们这个乖乖的主持人知道，主持人，哭哭哭，不啦不啦吧，主持人绝对是一个这样整的。把你死呀！哎呦，乖乖的啊！整点我就是，就几百的，就是反正就是尝试一下嘛，对不对？嗯，就是那天我单工去买的嘛，买说我这多少钱？他说一百六的，我说一百六太贵了，我八元一枚，说八元嗯八元的，说人家几个是八的时间，我哈八的时间啊，去买几件。八十块钱弄来的嘛，啊，八十块钱，还，我老板虽然说我等下买几桶，我八十块钱我把工人带回来降价了啊，我知道你工人也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你这个瓦砖能不能生活两双？你把什么带不走？我讲，包括那些八的世家还是什么世家什么这样那样的啊，我不买。哎，老板说，哎呀，送，然后又送两双瓦砖给我。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啊，哎，鼓着得出来啊，我把他拉的，嗯，好，欢迎大家就是这么平台上绿源哈，绿源巴黎的相关情况说一下，这么主要是跟大家介绍电影，主要是几个功能，都不是说让你闲聊天的，懂不懂啊？哈，各位好朋友，你们刷屏刷得快，快当了，我就想躲不过来，说打扮几个漂亮，啊，两年不打的啊，咬牙咯吱吱的，啊，我们主要是找电影的，跟人家找电影去嘛，你们不等上聊天，好，聊天有时间，我呢，我可能想躲就躲一下，不想躲就鼓起来。你们也不要怪我说嘛，我说半天话，等一步一不拆我嘛，演写的不是计划，懂不懂？有这样嘛，要合不合主题，不能就是，以你们几种这个口味，以你们这个兴趣爱好，来做这个节目，不能让你们牵着鼻子走，懂不懂啊？一定要节目，是不是一定要听我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钟还没上紧，要看那里就烦死的嘞。嗯，好，大家收一下连钢协补。连钢协补啊，这几个字就可以在平台上头，就可以看到我了哈。中文还不常听的掉。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0.2， 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感谢。这个慕贤婚恋呢，在连云港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名头，大家可以到我的连云港上面找到那个连上美好这个小栏目，或者是你直接搜索小程序，好像也是有的，就是连上美好。如果你要觉得不好意思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找呢，你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找，也是可以的。也很多人不要看到，不要认为说很多在平台上说这呱呱掉哈，哎，你一般说打电话打进来和我们聊天，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像前两天有好几个朋友都打我们电话，想要跟我交流交流，说这个在这个男女之间那些事情啊有什么看法。哎，比如说你跟你家对象当时是相亲认得的，你觉得是这个中央好呢，来还那个中央好呢，就是来聊一聊。我们现在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有支持我节目的话，或者打电话我们聊聊天说实话，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咋个。8111135，有没有人打8111135啊？你是小区他爸他妈呢，一裤子打。你是这个年轻人本人呢，或者你想找对象呢？啊，一把像您说年轻人哦，你包括我不是前些都行，对不对？比如说去说前些一找老来和不少来不，半门对半门，八门对八门，对吧？都可以找，都可以打我电话，不认为啊，苦外乖不认为啊，说天天出门去单身，啊。省的传说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没等你给我说找对象事情，省的传说等你给我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你这不坑当对鬼，就没有地方说话了哈。我们说肉朝天等你给我说找对象事情，他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能不能说能不能主持说有人打电话进来，乖乖点。喂，
3: 小莫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很受宠若惊哦。
3: 天哪，哎呀，我特别想看看你那件衣服
2: 啊。看我什么？看什么东西啊？
3: 你的巴黎世家呢？哦，
2: 你是不是朱春秋啊？
3: 不是，维克。
2: 谁？
3: 哎呀，
2: 伟哥。哪个伟哥？我听不出来。
3: 哦，听不出来没事呢。我特别羡慕你那个巴黎世家的衣服。
2: 哦，哎呀，疼啊！我跟你说，哎呀，伟哥，我听出来了，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是穿的是巴黎世家？
3: 我一直在听着呢。
2: 啊，你正在听着呢。
3: 穿件巴黎世家，我的个天哪，我都羡慕死了。你明天来呗，穿个巴黎世家来给我们看看。
2: 啊，明天借给你穿一下，好不好？哎，我说方言，你能不能听得懂啊，伟哥？
3: 听懂啊。
2: 你能听得懂？来，那我就是直接说方言了哈。
3: 哦。
2: 那你没出去旅游啊？
3: 上星期去郑州看个演唱会。
2: 哦，还是刚少了一块钱去看的呗哈。
3: 对啊，
2: 我们老师魏谷这个人啊是非常非常专业，情感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就是魏谷里就是跟嫂子结婚之后，就是曾经有没有想过说，和其他这个异性朋友说吃不个朋友啊？就是像那种知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朋友？
3: 有想法，但不敢。
2: 不，有没有？
3: 异性朋友很多啊。
2: 哦，我知道这种朋友，就是这种，就是叫知心朋友，叫什么？叫怎么说来着？
3: 没结婚的时候叫知心，结了婚之后就不敢知心了。
2: 啊，结婚之后就不摆事的说，反正少的现在不听见嘛，摆事的说哈。
3: 没有，你嫂子就在边上坐着。
2: 啊，真的？
1: 哎那哎呦嫂子，其实我是想把伟哥话有些话给他调一调，但是伟哥很脑子很灵活很精，他有也不可能说的。
3: 哎呀，好吧好吧，没事没事啊，听着你说还可以打电话找你，
1: 可以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就是我们每天节目都有人打电话，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有打得多，有的时候打得少。哎呀，今天伟哥很支持我，感觉很荣幸了，很开心了，真的。我刚开始没听出来，伟哥你跟嫂子就是回家以后你们俩是出去吃呢还是在家吃？
3: 我们你嫂子现在比较注重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身体型控制，晚上都不吃饭。
1: 哦，一般你
3: 他不吃，我就吃一口吧，吃点水果之类就行了。
1: 哦，那你们每天晚上还出去散步吗？出去运动一下？
3: 他去跳舞，我去打球。
1: 啊、哦，你打球？哎，
3: 对，
1: 我发现你现在就是这种生活特别规律，是不是？人就是，比如说，伟哥因为比我大个一点点啊，少，我叫他伟哥，是不是感觉就是？就是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说啊，什么东西都要冲在前面，什么东西就包括现在伟哥就是喜欢跟嫂子一起看个演唱会什么的，没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了，是不是？
3: 然后看看我呢，我们俩就互相提供情绪价值，我陪他看演唱会，他陪我看球赛。
1: 哦，看球赛。
3: 对，
1: 就是那就从类型来说，你是不是喜欢看演唱会呢？
3: 哎呀，说实在的，我不是特别喜欢，我每次就是陪着他坐在那儿听。
1: 哦。
3: 然后呢，他看得很嗨气，我有的时候还得一边听着一边玩手机。
1: 哦，那嫂子他是不是喜欢看球赛呢？
3: 他看球赛的话，也就是我看球赛，他看拉拉队看得多。
1: 啊、
3: 哦，就拉拉队比球赛好看。
1: 你看看就好，一直讲整人就是好不啊？是一说他不是说他只是整形喜欢那个东西，但是呢，那没办法，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生活嘛，就是互相互补一下，因为外国是这过来人哈。
3: 互相给对方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
1: 哎，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显得年轻人哦，说你我。因为我喜欢看演唱会，叫你陪我去看，我不喜欢看，非常直接。那不像日前人嘛，就是互相能够包容啊，互相能够理解啊，等等，现在都没有嘞。
3: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看一场演唱会，然后呢，出去玩一个周末、哦、
1: 啊。
3: 人说还可以吧？我觉得看演唱会，一个演唱会是看一方面。
1: 嗯。
3: 上周我们就过得特别好玩，
1: 对吧？
3: 就晚上看完苏超。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坐着高铁就跑郑州去
1: 啊、哦，
3: 然后去找点吃的逛一逛，然后晚上看完演唱会，然后坐个绿皮车，第二天还不耽误周一上班。
1: 哦，哎呀了，那确实累不累呢？你感觉呢？
3: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还好吧，
1: 累一开心哦，对哦。
3: 然后我们当时那天中午到了，吃完午饭，然后找个地方开个钟点房，然后休息一下，晚上就不会特别累了。
1: 哦，这还去开个钟点房哦？
3: 对，我们开钟点房，真正儿八经是睡觉的，休息的。
1: 我知道，
3: 你想太多了。
1: 妈，我尤其听到钟点房，反正就感觉。
3: 我们开钟点房正儿八经是开钟点房，是有，但有人开钟点房是不是为了睡觉？我们开钟点房是正儿八经是为了睡觉的。
1: 啊啊，是的嘞，我知道是睡觉，我们不开钟点房不睡觉干什么？是不是？
3: 对啊，有人开钟也睡觉，这个睡觉有动有静嘛。
1: 现在你看，现在一上大学，该上大学就考博士了吧？现在孩子哦，
3: 我们家已经开学博三了，
1: 已经博三了。你看，现在力量扣不钱，不也花不了吗？
3: 没钱了，现在关键我们现在是整天出去玩，是因为孩子不需要我们花钱的。
1: 哦，大头哥，我一人打电话进来，或者我一伙人家聊天，我就喜欢跟人家聊钱的事情，倒退回，我就很关心人家钱能不能花得了啊，够不够花的什么，反正够不够花，我帮不上啊，就花不花得了嘞，我捞不着，也不用的，我就喜欢弄嘛，没中嘛，大头哥，
3: 没事，
1: 就是
3: 来我再陪你好好聊聊。
1: 就是另外这个消费观啊，是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另外是现在是谁的花不，谁不谁的花，不像以前说，不过外国是一不缺钱，说真的，从来都是谁的花。嗯，
3: 这要给孩子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1: 嗯，
3: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不需要给他准备了
1: 啊。
3: 哎，准备好了。
1: 啊，
3: 所以说挣钱，我跟你说钱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花了才是自己挣到了，你不花了个钱，将来他妈的，我有的时候过年回老家吃饭，带儿子回去，我就当着那个，我跟我父母跟我们说，我说你们有钱有身体好，出去玩玩，可游览游览大好河山。我说现在你们花的钱都是花我们家这个桌子上的最小那个小崽的钱，将来你不花都是给他。
1: 哎呀，
3: 对吧？你说是不是嘛？
1: 这为国活讲通头啊，整的就是。这么应该想理血液症的，就是显然人啊，就是还就包括我自己还是有点那收着的，因为我本身也没嘛，又没有钱。等到我有一天有钱了，就是，就是孩子也成功了，然后也不需要我担心什么了，也不需要支出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我也会跟伟哥一样，就是通透一些，因为现在孩子还稍微小一点。
3: 今天到我们那来，我那天正好忙，没到人给你打招呼
1: 啊。我等到霞之奇回来，我去找你，现在你不能那个办公室。
3: 好，
1: 伟哥，我们说好了啊。
3: 好的，
1: 我们一时间等一次龙亮美，好不好？
3: 好的，
1: 好，拜拜，伟哥。
3: 好，拜拜，吴老师。
1: 好啊，好啊，
2: 哎呀，你看看，多好啊这！好，我们先进入广告，8121235，欢迎大家拨打哈，我们聊一聊哈。哎，18点钟啊，没有广告的要找死的了。我说放广告的啊，那就放个包头吧。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现在平台上有好几十个人正在围观。你想平时是我要是说与十个人二十个人围到你面前听你讲话，是感觉人很多啊，里喊人外喊人，对不对？二十多人哦，关键这不见刚刚进来70-80人哦，乖乖的围到你看我这不，你要围到你这不见还住不下嘞，对不对？我就是相信你们哈，相信你们，就是各位好朋友呢，尽量往相信这个话题上来引啊，你不能说。啊，我全家就说，我想听见说的肉朝天。有人说俺没去听那里，说今天晚上说去吃火锅了。不要就是说，就是跟姐们没有关系的一些话。各位好朋友哈，我看到几些好朋友呢发关于这个婚恋方面的消息，我也多哈。整人比视频帅，那天在庙会看见你的。听见了，说8000年男的能不能找到？能找到啊！你把你的情况发给我，我在平台得里多下来，有其他机横着其他机收听，没节目了，真的，其他机还有帅哥收听，没节目。哎，你不要看我岁数大，对不对？我是过来人，我比较有经验。哎，给你们把把关，啊，好，没节目叫连上美好啊，叫连上美好。但是每天节目当中都要给大家一个话题啊，我讲讲说的比较激动，比较毒，话比较毒啊，比较谁，然后就把这话题往死的，就是，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你的理想型。你不光你结果那一裤子说，你啊，我他今天的熬不来毒，哎，你什么理想型呢？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样的对象？那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理想的对象，你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好不好？我们话题就是这三个词，简单吗？不难吗？就是欢迎大家能参与我们节目哈。说我家儿子01年的，今年毕业了，赶紧把他情况发给我，回来给你找对象哈。就都是人的，我问大家觉得能不能找到？能找到呢？是人能找到？是人在读大学不？
5: 还有熬不少点时间火头了，这次嘛火到九月黑，对不对？嘛那个九月黑不和现在这个机会，对不对？啊，这次嘛火到九月黑，就要收益方式挺无限嘛的。我说都是九月九月到一百之间徘徊，哎，出牌率只是相似。说不要火量大，嗯，对吧？啊，包括我侄子，对不对？我侄子，我说我命运掌握到我手指手头。对吧？我能活一百也行，一百也行，啊，这次嘛活到一百，你们跟我一样，我到一百哎，等你住家门，帮你们找点羊，啊，你们到前些日子嘛，我再帮你找一个。好，这个找李玉辉，特别是马玉，有责任，有担当，三观正，两岸在外地能闹啊，能闹啊，我想替我朋友弄下。头很难海的邻居个介绍爱很绿的能行吗？能行啊，妈爱很绿的妈这样对不对？来说哎呀把眼子把眼子啊你行你反正头买头一瓶但不带血菊，哎，如果带血菊呢就少一哎这样对吧，哎行我感觉行啊，你看看啊，就是我说的这是你明白吧哈，就是反正我虽然说几个人呢有时间哈三观比较正，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两个人待在生活他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握着基础，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说你不得说结果那时候俺那他结果一生还带个血菊，血菊特别黑的说介绍个一个谢大姑，其谢大姑这特爱黑长得又年轻又好看，说你不得图个血菊又没有钱，谢大姑呢条件还不足，那人家谢大姑凭什么要你呢？对不对啊？是吧？比如说就是条件相对得等的，比如说几个例子对吧，带个血菊对吧，日子过红的对不对，然后呢是得有点些钱，然后正好呢是这个谢大姑需要的，对吧？这个才能折到一次，才能比较温和。那如果要是有一方条件比较悬什么比较，当然了，我觉得呢，自然有人说把这个爱红那几个里边的介绍这个谢大姑，但是我从根本上觉得这个爱红里边的应该还是有一些能力的，哎，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要是没有像什么能力，比如说一人长得不好看，对不对？一没有多少钱。啊，然后还带个血菊，那这些大姑凭什么要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人是不是很显然啊，很显然的事情，对不对？绿包里捧领鸡吧，绿包梗三十八能不能找到头痕？那是绿包里骨啊，啊，绿包里你家的接骨红了，绿包里人家还不是有多大的倒头鬼啊，绿包梗你还没找到对象啊，这把坑啊，倒头鬼或者哈三十八还没找对象啊，倒头鬼讲多年中华古叫坑那俩，嗯，这把去芝麻似的三十八还冷着，三十八还中华说呢啊，绿包鱼没找绿包鱼还小，绿包鱼已经居十来年，绿包鱼不要了，早就归回来。坑了。绿牌2000年出生的，身高1米6七，体重100，窄腰，活动之脚趾，又没有火热的男孩。来，这个谢绿牌条件就非常好。2000年出生，到今年才多大哦？才26岁。身高1米6七已经很好了，非常标准，体重100斤，身材非常就是比较均衡，哎，就是非常身材非常好的一个谢美丽。在校呢是活动教师，现在不都签活动嘛？当然上当，哎，还有正式工作，是不是的？一毛火热的来，各位好朋友，就目前咱们平台一毛鱼。有电话呢，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啊、私信发给我，就越来好几个好朋友把你的这个私信信息的发给我一遍。然后呢，明天、后天，包括大后天，就在整个一个星期之内，我会不停的来给你去这个出货啊，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与木贤婚恋赞助播出的，我们与木贤婚恋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后台支撑力量。 把球找不到点样说，哎，去找要找去找好的，说个的，找条件好的，哎，然后我把你这个星爷指落下来以后嘛，就是一排驴那个一排驴写户的给你学，哎，我就把人事故当中，对不对？还学不着一股啊，对不对？哎，事故你要学嘛，看不上再来事故啊，再来事故。啊，当然了，没这后边这个志愿可不得，有不少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各位好朋友啊，把你视频发给我，视频到后台视频我把相关条件，然后这个联系方式等等，可以发给我，或者呢你直接上这个慕贤婚恋的网站也行，上这个慕贤婚恋网站也是可以的啊，上那个相关条件的都很好，都很多。啊，大家就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啊，一提醒我了啊！大头鬼说节目当中呢，就不能说接着讲。大头鬼，我本来还不能说的，我已经说了的，说我宁愿跟绿宝军学，三十八岁不结婚，也不找老师。啊，嘛，现在这个节目也不是主红娘，反正就是聊到这个话题嘛。啊，对，慕是羡慕的慕。贤是贤惠的贤，啊，贤惠的贤，对吧？突然普通话听不懂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把一二一二三四五八里的情况说一下的。当然，所有人都可以打电话，就是对这个婚姻啊、恋爱啊什么东西这些事情，都可以说一说，哈。蔡老师。哦，不跟他介绍啊，我没事啊，啊，我就不能找这些事情啊，那就说好与不好的，后来还归你的，对不对？你旁人等你介绍对象，等什么的啊？等说介绍对象，说介绍到最后说不忙，说找等一步，他找我也没用似的，得到没什么的。一样掏骨后来扔了我，这话都非常熟悉，后来说介绍就是还后来还天天找我嘞。啊，找我才把这件事情的，与其是胖莫面介绍的样的，或者介绍把我天天打仗等一次，还我只是给自己添麻烦，对不对？所以当时都快等一步啊，我们就把样不找在这样这样非要跟我找，是的哈、哦，哎，大家可以打电话啊，打电话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八一二一二三四五。那么聊一聊几方面相关内容的，好不好？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啊，对吧？我要不一个人等你说一起嘛，可不得找事的嘞。我讲讲说这个话题，立马一不长，哎，我说用三个词、三个关键词描述你的理想型，不管你是结过婚的也好，没结过婚的也好，用三个词，比如说你今年七十多、八十多，老头老妈的说啊，我要用三个词形容我呀，老婆，哎，就是温柔、漂亮。贤惠啊，说我得找对象嘛，我还有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来虎来，啊，这个遇见，
6: 对吧？三个关键词哈，这个。老师真的眼光高，一般条件看不上。啊，赶紧查一遍哈，我要打电话进来也行。八一二一二三四啊，打电话，你看，就凭我床八字时间不能，对不对？也打个电话进来哈，然后聊聊天，说说话哈。那我打断麦的哈。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2， 正在收听到的是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我不能说太多，说太多我到底会给邓颖和他又要监听脑袋，又要提醒我，提醒两只就直接下步去邓颖就不能摸了。哎，我还是困过手吧，大腿鬼。哎，我说想的，我讲的说太激动了，太紧张，太激动，时间一定够弄大腿鬼。一定语无伦次，不是叫语无伦次，我直中水的，语无伦次。啊，我在这随便聊天，不是随便聊天的，说不能我在这个的证明嘛。三个关键是特劳吉宁。包容正能，觉得把北部姐好朋友说得很好哈。说哎，正能嘛，有的男的根本就不是正经想找女朋友的，倒退归女儿也好不啊。好，有几方面相关需求的哈，或者直接打电话。我看平常讲的人还有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就不能打个电话倒退归跟我聊聊啊哈，大毛啊。大毛，你万万长没长过啊！好，大头哥，广告来了。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连云港90.2，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

你咋的？哎，非常感谢石黑。就是没几么事，就是跟大家说表示这个在拉关没找到电影嘛，就是的没几么苦，自己想办法等后台视频发给我相关情况，然后呢我把你们弄上这个网站啊，然后这个得不到啊，保证请你们摸子好不好。话说有人说找电影啊，找什么什么电影比较摸子呢？所以有时间啊就提，经常提，比如说有点想情想说设计师特爱是有点甚至省想说七八二十道德鬼啊坑那俩，就不是想情就知道想情了吧，他就看不好道德。 我觉得感觉到这个想情想到这个想麻木了，就相亲相的麻木了，这样僵是不赢的，懂不懂啊？拉姑说两个人之间啊、哦、说是正好是情投意合，说你身上属于的优点说都是无能这个无希望的，那么属于的缺点正好是无意不太子把故人失敬，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另外身边有没有人言啊说相亲相知的是的可恶了，就要想头疼似的，找对象既故意不行那故意不行。这要是我啊，我觉得呢你看哪个看说得样呢，说了感觉得与那种心动的感觉，我觉得就可恶了。哎，你不要说嗯谁啊我心动呢，但是等人长包干呢说这一张独大的说的可恶，这一张独大就独大，你侄子又是什么没人来的，一直是什么大美的吧，对不对？人家还没嫌你眼小的，没嫌你牙不齿的，对不对？天天去跳来跳去，尤其是现在这些语言啊，它包括一些男的、女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女的还是啊，挑的眼光比较毒一些。为什么呢？他总认为啊，他是个谢公主，哎，他一定要找一个王子类型的，对不对？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家头有芝麻有三套房，这芝麻还有一套大别墅的。哎，这个才行，挑各条件的。然后呢，这个王子呢，长得又要好看，身高是1.85米，这次嘛，这一米，他预标准哦，预定照的样是身高要求是1.8米到1.85米之间，那么他1.7米就得不行。哎，预定条件就严到这程度，说他学历必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哎，埃及这个硕士研究生比日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你要说是什么在职读的研究生不行。哎，那么研究生的专业必须要是这个理科的，哎，文科不行。哎，理科的必须要在哪些大学毕业的，比如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这个北京大学、这个清华大学，哎，这个东北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这个反正都是名校了，名校必须是这个大学的。那么超过这范围的不行，啊，就是语言啊，就是条件讲这样苛刻，啊。然后说呢，你是哪个大学的呢？我是这个内蒙职业技术学院。啊，当然不是说连个职业学院不好，就是你条件一定要跟对方是相配的，是合不合的，并不是说你是说我是这个连个浙大的，我要找一个清华的博士研究生。那么清华的这博士研究生为什么要找你？你身上的有什么不灵不灵不灵闪光的地方更加找？哎，更加认可你说，哎呀。乖乖的，他是连昂扯大的，我去欺负他，我一定要欺负他，哎，我一定要欺负他，哎，人家凭什么欺负你？欺负你一口子啊！篱笆是个对不对啊？这个喜欢遇到遇的人我，哎，钱根本花不低，钱根本花不低呀、啊，哎，人家说对不对？比如说遇一方啊，看好你的一个东西，你遇一个特长的东西。你什么特长也没有，说身高1.5米，说1.5米的，啊，说想找一个说比较上海合不够的嘞，埃及他要迁到上海去不嘞，啊，日后要过太太生活的，说阿拉是上海人啊，日后变成上海人，人家凭什么找你，对不对啊？说不是上海人，说是不是这样也行，说家里有拆迁，拆迁好几套房，说我去，
人家骗人。

0: 我看奥利的，对不对？所以条件一定要得等哈。就是现在这个短视频啊、网络啊什么东西，搁大家光是一种什么日子呢？所谓的男的啊，都是些帅哥，都是这些。是不是对不对？都是写公主啊，对不对？就是光是这种事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现实是非常骨感的。各位好朋友，日常是非常丰富的。我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你们说一说这个德皇那三个什么日常型，可以用哪一词来形容？那都是形容，那都是假的，都是你想象的。都是只是想说，我嫁给一个什么样人？说我找一个得什么德行的？说啊，长头发，双眼睛不戴大眼睛，说脸瓜子脸，说的身材很好的，说前途后条那种，说家头有钱，说他大他妈说怪钱都花不了，花个鬼花，天天说我跟他结婚之后呢，我一跟他一直花啊，说反正就是等着天花找不着，天天想几好事情呢，是在拉断一几好事情。不可能呢，不可能有几好事情。各位好朋友，就是一定要人情显人，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一定要人情显人。我讲不是说的吗？你找对象，不管他家庭条件，当然家庭也不能太穷。你说啊，其家庭条件确实是不能太穷，穷的这么大就没有饭吃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很好，但是你要看好一个男的，那么你可以活得想着吧，那你就拉定出来了，对不对啊？你家自然条件有，对不对？那就拉定出来，两人找人雇人等意思，对不对啊？你多添一点也行。只要几个男的够爱的，对不对？够死亡的，一可以，对吧？要不你啊，两家家庭条件就相当的，相当就是差不多的，一行，对吧？你们生活各方面不受累，什么将来一行，属于的事情啊，都是讲究的，懂不懂啊？他不是说十全十美。你认为我要嫁入一个豪门啊，我这次嘛嫁到有家产说3000万、上亿的什么的，你啥都完全着急呀、啊？是的，各位好朋友，听我一句劝。包括现在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及大龄的各位好朋友，我当然我说的话一点可能不太浓哦，当然都说的我只是过年一点认为你等会我说的对啊，是才不得的。我就要坚持我只是过年，我肯定会找到一个与长得与帅、身高与高、学历与高、与爱物、家头与好子刀房，我肯定能找到。那么你自己找，懂不懂吧？啊，你上面横着就这样，就挑山拣石，找到最后，从20多岁一直找到40多岁，几坑的，找到100多岁，心想，哎，算不，不找了，逮着到头鬼活着，是不是？从20多岁啊，从写青年时间，写大姑时间就开始找对象，一直找到200多岁还单身呢，到头个你要自己你。是找不到对象啊，还是不想找，对不对啊？啊，要么就有点毛病，对不对啊？就是，也不是说有点毛病，反正就是，我感觉如果你要不想找，那就基本就整不着就算，对不对啊？你要找呢，说实话就是，能让自己偶尔说有点心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整的啊，各位好朋友。啥时候开播的？肯定是的，缺人木才稀人木。帅哥有没有中老年找老婆？有啊，有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为多人提供服务，不好？这么去我一个人点呢？顶到你欧不钱零钱不点，输了几样嘛？连点个男的都不想点。哎，等平台上就免费听节目，就天天去听习惯了，还不得？说哪一天说我等线下开脱口秀，叫你们买票去看我节目，你们打死也不可能去不得，对不对？是的，你们姐，你我家不开脱口秀，你们起码去看啊、哦，要么要花钱看我脱口秀，啊，你看不这样的不？哎，说嘛，我们下班了，哎，就讲嘛啊。好，我们节目每天下午呢是5:00到6:00，我是来给谢布老师点赞，非常感谢啊，非是公方的。这个叫玉富茶叶，几位好朋友，你愿意买啊？行，到时间呢，我通知你们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讲，拜拜，再见喽。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

0: 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

0: 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 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四千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紧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

我们常常疑惑，为何人生的灰暗时刻里不断自我打气，一定要快乐，要振作起来，结果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许我们缺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平静的能力。只有平静，才能接得住人生里那些猝不及防砸过来的坏情绪和糟糕透了的境地。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认识他那年，我如年轻的桃花一般，穿过光阴的帷幔，他就站在我面前，对着我笑容满面，让人误以为爱了就会是永远。这许多年，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听一样的风，淋一样的雨，看一样的日出，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无数次的擦肩，却从未真的见过面。

我们爱着的季节，爱着的人，爱着的草木山河，爱着的悲喜冷暖，爱着的烟火况味，终究有一天要随着岁月沉寂，只是那个时机未到，所以我们也只是静静地铺开了一页纸，并不急着书写那个关于故事的所谓结尾。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反复地练习，等风月丰盈了草木，等光阴正

美的山河，等一场旧梦即将尘缘。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割舍。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还有或许那些情感总是难以割舍。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写过太多风花雪月的缠绵，听过太多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0: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镜浅香给别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呆心报国不畏死，台翅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1集，
2: 阿古柏感叹了起来：“别提他，伯克胡里不是我的兄长。”海古拉从地上爬了起来，气愤地说道：“他一生下来就受恩宠，做什么事儿都正确，我一个行尸走肉怎能是他的弟弟？你是不如伯克胡里，他聪明能干，反应敏捷，够了。”海古拉气呼呼地打断父亲的话：“你说吧，怎么处死我？”阿古柏盯着海古拉看了以后才说：“你也算做了一场我的儿子，我不忍心看你身首异处，就赐你一壶酒，你去自灭吧。”就这么残酷，什么是父子，什么是骨肉亲情，在个人利益面前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什么事儿都这么直接简单。阿古柏随后换人送来一壶毒酒，送到海古拉的手中。海古拉捧着毒酒，心里却静不下来，大脑中一片的空白呀。凝神望着酒壶看了一会儿，才请求道：“父王，我能提个要求吗？”“说。”“我想一个人找个地方静静的去死，不想死在父王面前，免得父王碍眼。本王答应你，反正你已经死了。谢父王。”海古拉捧着毒酒他走了，一个人来到下房，呆呆地坐着，望着那壶毒酒发痴。就这么结束了，一切都还没开始 呢？梦想、韩卫、权势都还没实现呢，就要叫这壶酒结束了。海古拉心不甘，他望着眼前的这壶毒酒，心疼地抽搐了起来。他一直坐到天黑，坐到深夜，躺在床上像真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半夜时分，有一个黑影潜入海古拉的房间，来到海古拉的身前，也没有把他惊醒。王子，王子，这个人轻轻地唤着他，他没有动。王子，王子，这个人推了推他，海古拉腾地从床上跃起来，像坐在烧红的铁器上一样，跃起的同时发出了一声骇人的尖叫。海古拉恍然回到现实之中，看了这个人一眼。艾克穆罕，是你？艾克穆罕是布素鲁克河桌的侄子。是我，王子。艾克穆罕答道：“你来干什么？”王子：“我来看你呀。”一个将死的人，有什么好看的？王子，不要这么说。你为什么要死呢？不死，不死又能怎样？不死就可以好好的活着，成为万人之上的尊贵之人。海古拉一听，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不可能啦，我已经被父王赐死，赐死了就要死啊，不死不行啊。他有野心，但在他的内心里，父王还是父王，他只能是他父王不喜欢且永远看不上的一个儿子。虽然他像他父亲一样恶毒残暴，但在骨子里，他还是被罩在父亲的阴影下，心没有飞出来。你为什么要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知道，知道了还要死。我也不想死，不想死是对的，可怎么才能不死呢？海古拉的心动了，他心里翻腾开了。对，为什么要我死呢？为什么非得我死？叫要你死的人死，可他是我父王。你父王把你当作他的孩子看待了。海古拉想起父亲说的还不如把他一出生就溺死的话，便说：“没有。”这就对了，你想不死就叫他死，可他是韩王啊，他死了，韩王不就是你的了？海古拉一听，血呼的涌上头顶，将自己全身烧得热乎乎的，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里翻腾了半天，他一下子有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他的苦恼不是来自于他的良心，良心是什么？是躯体和预感到某种新的神秘力量之间的争斗。现在这股力量抓住了他的躯体，甚至灵魂，如一棵被人连根拔掉的小树，绝望时突然遇到有人要重新把它栽入土中。他能放过这次机会吗？不，不能，这是一次重生，而且能够得到自己梦寐以

以他什么也不顾了，终于下定决心急问艾克穆罕，怎么样才能叫他死呢？这好办，艾克穆罕笑了一声，将声音压低了，对海古拉说，你这样办吧，到时候我会帮你。天一亮，有人给阿古柏来报，说二王子死了。阿古柏平静地说，果真死了。果真，王子饮了大汗赐的酒，昨夜亡了。阿古柏叹了口气，吩咐道，他既已死，命人厚葬了吧，毕竟他也是本王的儿子。手下领命去处理海古拉的后事。库尔勒是艾克穆罕的地盘，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艾克穆罕将海古拉的尸体当着大汗的手下的面给葬了。当夜，阿古柏刚迷迷糊糊的睡着，就被一种奇怪的声音给惊醒。他爬起来大叫吓人，却看到一条黑影轻飘飘地走到床前。父王，不知你叫孩儿干什么？阿古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你海古拉，你没死啊？父王，你赐给孩儿的毒酒，孩儿敢不死吗？那你也是？孩儿一心想着父王的安危，是来看父王的。不不，不要！你滚出去！来人，来人呐！阿古柏惊魂失魄地叫着。王，他们都不会理你，只有我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来服侍你。不要，不要，你滚！我是你儿子，不是你，不是你，给我滚出去！来人呐，快！阿古柏在心里早已将这个凶恶残暴的儿子拒之于外了。海古拉扑上去将阿古柏按在了床上。这时艾克穆罕捧着一壶酒走了进来，对海古拉说，王子，

对他来说是一个了结。阿古柏绝望了，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海古拉和艾克穆罕把阿古柏的尸体抬起，来到事先备好的水池，将尸体沉入水中。三天后，海古拉把阿古柏的尸体从水池中捞出，尸体已泡得发胀，根本就看不出是毒死的，便用香牛皮给包裹住。艾克穆罕当众宣布了大汗突然患病猝亡，整个库尔勒城一片哀声，为大汗驾崩而起。次日，乔装打扮后的海古拉带着一帮人护送阿古柏的尸体向西去喀什噶尔，送大汗兵归。临行前，艾克穆罕私下对海古拉说呀，我已派人将韩王的遗命传位之书送往喀什噶尔了，一到喀什噶尔，你就是大汗了，你的哥哥永远只能是你这位新大汗的部属。海古拉点着头说，艾克穆罕，这次多亏你的帮助，我才脱离死亡，只要我登上汗位，即封你为顾命王爷。艾克穆罕一脸认真地说，到时再谢大汗吧，趁机行了大礼。海古拉高兴地走了。离开库尔勒的第二天，艾克穆罕即宣布自立为汗。不久，艾克穆罕西窜，占据了阿克苏。5月12日，海古拉经过17天的行程，终于赶到离喀什噶尔60里地的阿图什，马上就要到喀什噶尔了。海古拉归心似箭，想快点登上汗位，催部下快点赶路。当走到阿图什不远的克孜勒苏河边时，突然是一声炮响，一大群人马从河边树丛中冲出，将海古拉给包围住。是他的哥哥伯克胡里骑着一匹高头战马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海古拉一看到哥哥，心里一惊，故作镇定地说道，哥哥，你跑这么远来迎，弟深受感动。伯克胡里开口骂道，逆贼，快交出父王的遗体来。海古拉一听，他慌了，但还故作姿态地说道，大胆，伯克胡里，你没收到父王的遗命吗？这样给我说话。收到了，父王遗命还位于我，艾克穆罕逆贼已将你暴烈恶行告知我了，我这就给父王报仇。说着命手下过来捉捕海古拉。艾克穆罕，你有种啊！海古拉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声，拔刀自卫。伯克胡里大声命令，来呀，给我将这个逆贼拿下，不论死活。海古拉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伯克胡里见海古拉已死，喝住混战的兵卒，言明大汗被害经过，海古拉带来的兵卒归顺于伯克胡里。这时伯克胡里才跳下马，冲到阿古柏尸体前，大叫一声父王，哭得昏死了过去。西征军不战而胜，进驻托克逊城，为此吐鲁番战役结束，南疆门户打开，捷报传到哈密，

0: 的营里一片欢呼，西征大帅左宗棠拟奏折，为西征前线将士请功。当得知徐万福惨死吐鲁番时，左宗棠不胜惋惜，几天都吃不下饭。于少南劝左宗棠，徐万福战死也是他命里定数，不然他立功回来还不好治他私自离营之罪呢。左宗棠叹着气说，徐万福私自离营，罪不可饶，该当死罪。可他一心想去前沿作战，虽有私心，但作战勇猛，是个可造之才，天意叫他亡于吐鲁番，是他的命。可是我心里总是不安。岳少南说，不安那也就给徐万福请功，让他的后人得名吧。左宗棠摇着头说，不可，徐万福虽然攻城，但乱了战机，白彦虎逆贼跑了，徐万福之过也，不给他请功，也不追究他之过，只是人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季高，话可以这么说，事儿可不能这么做。徐万福生性急躁，又私心太重，说不定让他随队作战，会出意想不到的大乱子，这有可能，所以我才让他护送粮道，磨他的脾性，改他本性的。徐万福真不知好歹，对你一番苦心领略不了，不过经过这次教训，他在黄泉之下会悔过自己的。左宗棠不语，沉闷的样子叫岳少南看了心里难过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现在吐鲁番战役大胜，南疆门户大开，大军西进，归附南疆指日可待，你应该高兴才是。左宗棠点点头，叹着气说，我是为失去一个可造之才而难受。季高，放下徐万福的事儿吧，人死不能复生，看你培养刘锦棠、张耀还有别的统领，一个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你该知足了。一提到刘锦棠和张耀，左宗棠的脸上有了笑容，兴冲冲地说，一斋我没看错吧，放开他的手脚，他就能干得更好。听说在攻克打板后，一斋还用了离间之计，知道阿古柏之子海古拉不会投降，偏放俘虏去游说。海古拉杀了俘虏，一下子在军中失了威信，军心涣散，私自逃命。海古拉自知大势已去，弃城奔命，托克逊才不战而胜的。一斋算是培养出来，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战役打得多好，一斋的指挥才能充分得以体现，后生可畏。正说着，都立送来刘锦棠从托克逊送来的信件，左宗棠打开一看，指着信对于少南说，你看。正说着，一斋的主张就来了，他请求即进兵南疆，一举歼灭敌寇。还是那个急性子，改不了啊。说起来全是自豪，还有一点不满的语气。于少南笑了笑， 他身为左宗棠相人用人的本事而叹服。刘锦棠就是左宗棠相中的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将，左宗棠怎能不自豪呢？左宗棠接着说，一斋太急了，刚攻下三城，需要休整，又知伏暑将至，南疆酷热之地，文盲成群，不宜急进。再说阿古柏也死，妻子伯克胡里匆匆登位，敌内部众心解体，相互火并，这场内讧能使敌力量更加削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疆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十二集。
0: 左宗棠分析道，如果他们两家能够火并，拼得个两败俱伤，何不坐观虎斗，视其自伤时再上前剥皮呢？于少南说，义斋年轻，性急可以理解，西征大军士气正旺，斗志昂扬，他想一并歼灭敌人是急了点，且阿古柏也死，匪帮内部又不和，敌人大势已去，南疆归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现在休整可备些粮草，南疆各城之间距离遥远，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横亘于东四城与西四城之间，一片浩瀚。南八城比较富庶，粮草虽然可以就地采买， 但阿古柏匪帮久居南疆，战事不断，黎民难以耕种，恐难有粮草可采买，所以得转运些粮草，万一粮草不济，后果不堪设想。说得对，义斋既然已经派人将通往南疆的干沟要道守了，就在托克逊休整，备足粮草吧。正说话间，都立来报，哈密道台领一帮官员求见，快请。哈密道台明大人等一帮地方官员走进来，一进门便开口喝道：左大帅，我等给大帅贺喜来了。左宗棠拱手还礼：哎，同喜同喜。明大人说：左大帅，这次大军又一举攻下吐鲁番三城，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真是大喜呀。大帅威名四方，果然非同一般，进疆一年就连攻数城，歼敌一半，是百姓之大幸，万民之福，卑职特来请大帅到小府一坐，一来为大帅设宴庆贺大军胜利，二一来卑职感激大帅为哈密百姓造福植树，同时也想给大帅汇报一下卑职在哈密的政务。左宗棠对明大人没多少好感，他一到哈密发现此地水土不缺，却地少树少，百姓生活不富庶，便怨地方官员不理政，想去过问一下哈密道台，但被于少南给劝阻了：你只是督办新疆军务，是陕甘总督，管新疆地方政务，会闹不和的，今后驻军在哈密，军政关系不好处啊。左宗棠一想，那也是啊，便不去过问，却叫驻守各军植树造田，为黎民造福。哈密道台明大人已多次请左宗棠赴宴，他都没去，他不想去吃这种不造福于民的官员的饭，便又推辞道：谢谢明大人，本帅军务缠身，就不赴宴了。明大人说：左大帅，卑职请大帅不下十次了，大帅一次面子都没给，这次就给卑职一次薄面，大帅屈尊到府上吃顿便饭吧。明大人，大帅真忙啊。大帅，卑职知道大帅军务忙，但只吃一顿饭半天时间，大帅就屈尊一次吧，如果大帅这次不答应，卑职就跪地不起了。说着，明大人和一帮官员往地上一跪，望着左宗棠，看他怎么办。左宗棠忙上前去扶，他们都不起来。于少南说：那就去一次吧。左宗棠才说：好好好，快起来吧，我答应去一次好了。道台和一帮官员欣喜若狂，忙告谢回去做准备。左宗棠望着他们走了，才说：看这世道，请人吃饭还得给人跪下求情，这么个情法绝对没安好心。于少南说：你看不上这个道台大人，连请你吃顿饭都要怀疑，如果安好心就不会跪下请了。次日，左宗棠几人去道台府赴宴，发现明大人设的家宴很丰盛，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吃的全端上来。左宗棠一见不高兴了，说：明大人，你这个便饭不简单呐。明大人脸一红，说：大帅见笑了，边疆荒地没有什么，就做些野味让大人品尝。说着一招手，叫人抬上了一只烤得油汪汪的大肥羊来。明大人起身亲自执把小刀，去羊头上切下一片羊头肉，放在盘里，双手送到左宗棠面前，请大人品尝边疆风俗烤全羊的羊头肉，先请最尊贵的人物品尝。左宗棠一摆手，谢谢明大人，本帅不吃肉了。不吃肉？大帅，你是吃不惯羊肉吧？
7: 不，我什么肉都不吃。
0: 于少南赶紧给做解释，是这样的，大帅早先发誓不归附新疆就不吃肉，因为他想着边疆的百姓全在贼寇的压迫下生活，就食不甘味。
7: 哦，
0: 是这样啊。大帅，现在北疆已基本归附，大半失地已然收回，大帅是不是可以放开食肉了？
7: 不，
0: 左宗棠态度很强硬。明大人尴尬地站了一阵，脸上的表情也很复杂，也不敢再劝，随即又找了个话题说道：大帅，您既不愿食肉，那就喝些酒吧，酒乃性情之物，能提起人的兴致，大帅你才勇双全，满腹经纶，武学盖世，文才更深。大帅的《魁寺烟台集》成八首，是当今天下的奇诗，气魄雄豪，实践超迈，为卑职所崇敬。大帅的亲家公陶树公常与大帅一起酒后作诗，有好诗云：明月高楼，烟是酒，梅花人日。

0: 唐诗，就不说唐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了。大帅今日乘西征军大捷之兴，何不饮杯水酒，给卑职们作诗助兴，好叫小的们以饱耳福呢？左宗棠微微笑了一下，知道这位道台大人是为劝他饮酒，把他奉承到家了，还拿出诗文故作姿态，一听就是附庸风雅之辈呀，便抚着胡须一本正经地说：明大人，你只知饮酒作诗，却不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至于饮酒作诗，就不能有酒而要茶。你难道不知道陆放翁的名句：侯火亲烹故煮茶，焚香细读斜穿集吗？着实又云：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由赖，民有积心富亦难，天下君主劳胜律，商平闲管及诸官，青山不解谈诗物，漫卷诗书一浩叹。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何必要把诗和酒相提并论，强加于人呢？况且西域还兵，民不聊生，生灵处于水火之中，不能自拔，我等怎能饮酒作诗，寻欢作乐，不顾民情呢？言及诗文以酒相伴，简直俗不可耐，辱没了诗心，诗怎能成为高雅之物呢？一片寂静，有些个地方官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明大人更是脸红，一丝强装出来的笑容叫人看了实在可怜，场面实在难看呐。还是于少南站起来打圆场：各位大人，大帅的脾气你们有所不知，就不要再劝大帅饮酒了，一来大敌当前，列强还在践踏我南疆沃土，黎民日不饱食，大帅忧国忧民，没有作诗饮酒的兴致。二一来，大帅自从进入西北后，肠胃一直不好，饮酒必患痢疾，苦不堪言。大家就以茶代酒，一些别的事儿吧。好，好。明大人终于有了台阶下，一连叫了几声好后，端起茶杯对左宗棠说：大帅，卑职们就依大帅之意饮茶畅谈，请问大帅，等南疆归附后，新疆善后如何处理呢？左宗棠饮了口茶，说道：南疆收复后再讨伊犁，待伊犁归我版图，安吉难民，招赖流亡，立国有疆，古今通义，新疆规模存乎见之，顺乎形势，以民之情委议之，正视之修费意见，从长治久安之局考虑时机建制行省，立图立志，大帅英明，新疆各族民众盼的就是这一天呢。左宗棠望了明道台一眼，那么明大人有何高见呢？一切听从大帅的吩咐，卑职为新疆建制行省出尽毕生之力。明道台拍着胸脯说道：好，有你这句话，本帅会尽力奏明朝廷，聚力为新疆今后的吏治谋长远之计。明大人的脸上有了光彩，眼睛发亮地说：呀，大帅， 到时望大帅多多提携，卑职愿扎根新疆，为新疆的今后尽毕生之力。真正的意图终于说出来了。左宗棠微微一笑，看了于少南一眼，对明道台说道：“明大人真是知而知行，朱子言，知行常相虚，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呢。”明大人一听，脸就红了，讪讪地说道：“大帅取笑卑职了。”左宗棠哈哈大笑了起来：“明大人，本帅只是随口说说，依你之才，天生使然，绝对有用。本帅去年刚到哈密，听说过大人审理过以精明过人贼子的案例，你可非寻常才子啊。”明大人的脸色变了，脖子红得像染上了血，目光躲来躲去，很不自然的落座。原来呀，哈密有一贼子，非同一般，行道百家，招招有先，花样翻新，弄得黎民商家防不胜防，成为一大祸害。就说贼子去盗一个马贩子的事儿吧，贼子先潜入马贩子家，将所有房屋摸了个清楚，夜里去偷马，专牵了一匹发情的母马来到马贩子后院，待马贩子家仆人睡后，用迷魂香熏了马贩子的家仆，把楼下的家仆一个个背到楼上，又将楼上的全背到楼下，倒换位置后才把母马牵进马棚，解开了一匹强壮的公马，当着众马的面让公马和母马交配，激得全棚公母马兴起，乱了方寸，贼子才用鞭将公母马强行打散，自顾牵了母马就走。棚里的众马怎肯甘休，纷纷是挣断了缰绳，随发情的母马出了马贩子家，一路追着贼人走了。马贩子家仆清醒之后，听到群马奔腾，向远处跑了，便爬起来去追。住惯楼下的，如今不知身在楼上，出门便走，从楼上跌了下来。住惯楼上的，今不知身在楼下，一个劲儿的找楼梯下楼，但却找不到，乱成了一团呐。待清醒之后，马队早已不见了踪影。此次偷窃，贼子成为哈密的传奇人物。有次贼子不慎落入官差之手，明道台升堂问案，叹贼子偷计高明，想据为己有，便对贼子说：“贼子，你自是偷计昭高，本官就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偷到本官太太身上穿的大花短裤，那本官就不杀你，并且给你重任，要不然本官绝不饶你，再抓住你非杀你不可。”贼子答：“这有何难，三日后给大人奉上太太短裤，就是这条大花的。”明道台便放了贼子，命差役严加看守官府，要叫太太穿好大花短裤，那要一刻也不要离身。两天过去了，贼子没露面，第三天夜里贼子还没露面，天快亮时，差役想贼人可能早就跑了，不敢来偷，便大意了。谁知这时贼子却来了，打扮成一个老仆人，说是给屋内院外花草浇水，顺利潜入明道台太太的房里。太太 还在睡懒觉，贼子便从身上摸出了一个熟透的柿子，轻轻地放在太太的屁股跟前，便躲到床下静等了。太太偶一翻身，压破了柿子，烂柿子糊了她的大花短裤。等她惊醒起来，一自己肚子坏了，捂了短裤，便脱下扔到床下。贼子捡了短裤，等太太换衣服时钻了出来，大摇大摆地上公堂找道台大人。明道台一见，只得服了贼子，不但不治罪，还用重金收买他，让他专门去偷官场对手的一些贪污罪证，好弹劾对手让自己升官。明道台的这种审贼子的做法，在哈密传的是沸沸扬扬。现在左宗棠亲口提起，明道台羞愧的差点没钻地缝。左宗棠趁机说道：“明大人，身为朝廷命官，乃是一方父母，为官一任，造福于百姓。哈密虽受匪帮侵扰，却不及新疆及其他城池苦难深重，但哈密的情形叫本帅看了心寒呐。老百姓至今食不果腹。”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 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

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
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

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他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他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他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布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5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2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5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买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2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1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
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

0: 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儿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儿，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

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十个里面能有九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5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

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诗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第二天一大早，身着便装的姚芳宇便来到东方公学门口，坐在汽车里，静静地看着车窗外。他在等九月。昨晚回去后，他整夜未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想的都是九月。九月钻进了他的心里，睁开眼睛是九月，闭上眼睛还是九月。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将他的影子驱走。半夜里，他披衣坐在床上，默默地望着窗外，盼着赶紧天亮。他甚至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告诉他自己是多么的爱他。是的，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个貌似温柔实则性格坚定的九月了。小门口，许多人都很羡慕地朝他的车子张望。七点半的样子，张家的黄包车出现了。张夜里先下了车，然后握住九月的小手，将他从车上拉了下来。经过那辆醒目的汽车时，九月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他小鸟依人地牵着张叶里，昨夜似乎不曾有过。姚芳宇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很难过。他将脑袋抵在前面的车座上，瞪大眼睛盯着自己脚上那双锃亮的皮鞋。蓝晨的小子天天都帮他把皮鞋擦得亮亮的。他是有夫之妇，他是有夫之妇，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姚芳宇抬起头来对司机说，去励志社。从这儿以后，每天早晨东方公学的门口，坐在小车上的姚芳宇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没人知道他为何静静地坐在那里，为何总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校门口。这种情景一直到姚芳宇收到父亲姚大友来自北平的一封信为止。姚大友是安徽潮县人，1921年他到陕西投靠了同乡直系军阀冯玉祥。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一干人赶出紫禁城时，有人照了一张照片，拿着一杆长枪站在皇城东门入口的军人正是姚大友。经过新旧军阀混战， 姚大有得到冯玉祥的重用。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冯玉祥战败，所部被蒋介石收编。姚大有因此闹情绪，要求脱离蒋介石的部队，说大不了回安徽当土匪。由于姚大有在军队中有勇有谋，声望很高，一部分军官和士兵吵着闹着要和他一起走。蒋介石听说后大怒，准备把他拿下，杀一儆百。等他知道邵元冲是姚大有的小舅子后，不得不改变了想法。姚大有可以杀，但邵元冲可得罪不起。这个国民党元老可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威望颇高，自己早有拉拢他的意思。如果在这个时候因杀了姚大有惹恼了他，就得不偿失了。蒋介石只得改变策略，亲自找姚大有谈话，最后达成妥协。姚大有离开部队，但他必须安抚住其他官兵的对立情绪。仗着邵元冲的威望，姚大有全身而退。他带着多年的积蓄到北平买地置产，身边还跟着十几个肝胆相照的兄弟。正是这层关系，北京城无人不知姚大有。尽管他不是北京最有钱的，也不是北京最有权的，但他却是北京最有名的。只要有事，都有人买他的面子。姚大有只有一个儿子，独苗，自己也不想纳妾。他对夫人邵氏十分敬重。邵氏虽是女流之辈，但她饱读诗书，通晓古今。而她嫁给姚大有的时候，姚大有还是安徽朝鲜街头的一个小混混，行人见了都避而远之，更别说讨媳妇了。1920年的那个夏天，从浙江绍兴来黄山游玩的邵氏，在朝鲜街头看到了姚大有。那时他正蹲在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面前，很认真地和乞丐说着话，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沦落为乞丐。末了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塞到乞丐手中，劝他乞讨不是常法，还是要找一个活干干，说不定命运就此转变。他甚至还笑着说，就是当土匪也总比乞讨好吧。邵氏在一旁看着，不知为何就看中了他，于是他留在了朝鲜。姚大有凭空讨了个知书达理的漂亮媳妇儿，喜不自禁，对媳妇儿自然是言听计从。邵氏跟他说要走出安徽，是男儿就要闯荡天下。姚大有就到了陕西，投奔同乡冯玉祥。邵氏说是男儿就要有骨有节，姚大有就坚决地从蒋介石的部队里抽身。邵氏还说离开部队就必须购房置地，以保生活无虞。北平离南京这个是非之地远，去北平。于是姚大有举家去了北平。事实也证明邵氏几乎没有错过。唯一一次姚大有违逆妻子意思的是在邵氏生产的时候。邵氏生姚芳宇的时候难产，胎儿是横位，位置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尤其是孩子的胳膊横在产道口。在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时候，姚大有和妻子吵了起来。邵氏当时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却哭喊着要保住孩子。
8: 保孩子，你给我保孩子，我走了不要紧，要给你留个根呐。
1: 姚大有却声嘶力竭地对着稳婆吼叫着要保大人。姚大有见过保孩子的，牵一头骡子，把产妇面朝天，拦腰横放在骡子背上， 让骡子一圈一圈的颠簸，直到把孩子颠下来为止，那产妇就会大出血而死。姚大友哪里能这样对待自己妻子？姚氏对着稳婆大叫：
8: 你们谁敢弄死我的孩子，我就弄死你们的孩子。
1: 姚大友也对着稳婆大叫：
9: 夫人活不了，我让你们全家陪葬。
1: 稳婆们明白了，总之这大人小孩都得保住，否则自己也别想再出这个门了。也是天不绝姚大友，七弟邵元冲带着张默君来北平了。此年前，张默君认识了同盟会会员蒋作斌，两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挚友。蒋作斌相貌堂堂，有着军人的气质与政治家的抱负，张默君防心大动，就苦于无法说清。蒋作斌敬佩张默君的学识与文采，但却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他认为找一个女强人做老婆将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更何况张默君还大他一岁，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未能从友情向爱情方面迈出一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新内阁中，蒋作斌为陆军次长，身份显赫。一天，张默君邀请蒋作斌去家中做客，想让母亲为自己把把关，却没想到三妹张淑佳一下子便令蒋作斌倾心不已，两人一见如故。饭后，蒋作斌便大胆地向张母提出想娶淑佳为妻。张母本来对蒋作斌印象极佳，再加上他主动提出，而两人确实也是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天生一对，便满口答应，让他找个媒人来正式提亲。蒋作斌做事速战速决，第二天他便托了黄兴送上聘礼登门做媒，很快择了个良辰吉日，热热闹闹地拜堂成亲。张默君只能吞下苦果，埋头事业。8月，国民党在各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张默君任上海国民党交通部编辑科长。此时的邵元冲是上海国民党交通部的一个小科员，他早就听说过张默君的传说，每每听到这些传说他就激动不已。尽管他比张默君小6岁，但他毫不在意，对他的这个女上司一往情深，毫不掩饰地向他大献殷勤。这对巾帼须眉张默君来说自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这一年，张默君自苏州赴上海，与物本女学朱同仁会商，成立中国女界协赞会，被推为总干事，倡捐助饷，并被选为代表赴南京面呈孙大总统。之后他前往北平，邵元冲也适逢去北平，二人便一同前往。就在途中，邵元冲向张默君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此时的张默君情商依旧，他根本就没把默默无闻的邵元冲放在眼里，于是他便以蒋作斌为样板，对邵元冲提出了3个苛刻的条件，以便让他知难而退。第一，必须是留学生；第二，武要做将军；第三，文要长官印。邵元冲虽然心中没谱，但对张默君的仰慕之心并未停歇。也就是此次前往北平，他二人顺道去看即将临盆的姐姐邵氏，正好遇上了他临盆难产。面对邵氏难产，一干人手足无措，急得干跺脚。张默君曾读过西方的医书，很镇定，他观察了一会儿，当机立断：
10: 把孩子的胳膊扯断，

0: 立即派人请来城里最好的骨科大夫。
1: 稳婆看看姚大友，姚大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点着头。终于孩子的位置调整过来了，尽管是臀位，但因为胳膊断了，出来也算顺畅。赶来的骨科大夫立即将孩子的两只胳膊接上包扎好，竟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孩子日后的胳膊功能。姚大友对张默君自是感激涕零，又素知张默君奇人奇事，更是佩服不已。待12年后，张默君嫁给邵元冲，姚大友除了听邵氏的话，就是听张默君的。但邵氏的身子骨也彻底伤了，从此不能再生育了。姚大友也从未有过纳妾的念头，他将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个儿子身上。在姚家，唱黑脸的是邵氏，落在儿子身上的巴掌和棍子都是邵氏的。儿子打小就调皮，上蹿下跳，上房揭瓦，下河摸虾，没少惹事，更没少挨母亲的木棍。姚大友心疼得直跳脚，但也只能在旁边干看着。儿子8岁时，邵氏坚决要求将他送出去。他认为乱世之中，男儿首先得有一身武功，既能自保，关键时刻还能为国出力。姚大友舍不得儿子离开身边，差点给夫人跪下了也无济于事。跟随他多年的副官蓝天宝主动提出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蓝晨跟着姚芳宇一起去河南，好歹两个孩子有个伴，也有个照应。姚大友这才踏实了一些，红着眼睛，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儿子给送走了。但他从不埋怨夫人，他知道在这些事上自己确实目光有些短浅，而夫人确实比他有远见，考虑周到。开始的那半年，姚大友几乎每个月都舟车劳顿地从北平赶到河南去看看儿子，每次都要住上2-3天。邵氏虽然也很想儿子，却因身子骨损伤的厉害，坐不得车子，只好在心里挂念着。如果儿子在嵩山脚下单是学功夫，难免成为一介莽夫。姚大友按老婆指示，专门在北平带去一个先生，教俩孩子读书。这俩孩子在崇山峻岭间一边学武艺，一边学习文化。原来顽劣的性子收敛了许多，身体也越来越壮实，姚大友的眉头也就舒展了许多。姚芳宇学了12年的武艺，回到北平时已经20岁了。邵氏又托结拜兄长邵元冲，他要让儿子去首都的学校读书，做个像舅舅一样的文化人。就这样，姚芳宇成了东方公学的高龄生，但他被蒋介石看中，去了励志社，这让姚大友有点不舒服。邵氏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此时已非彼时，蒋介石已经不是拉着一帮子人抢地盘时的枭首了，而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领袖。儿子跟在他身边，又有舅舅罩着，前途是不愁的。但让邵氏愁眉不展的是，姚大友这一脉往上没法说，人家是孤儿，打小没见过爹妈，往后说只有姚芳宇一个男丁，是时候该给姚家开枝散叶了。再说姚芳宇确实不小了，已经23岁了。于是在邵氏的授意下，姚大友一封家书将姚芳宇召回北平，理由是邵氏病危，姚芳宇自然不敢耽搁，

0: 毫不知情的丈夫，又该如何面对这个新生命？静静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想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要告诉张叶里事实的真相，这是瞒不住的事儿。
1: 哥，我是一个坏女人。
0: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什么？正在喝茶的张叶里没听明白，顿了一下问道，
1: 哥，我怀孕了。
0: 九月没有绕弯子，他知道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干净利落。话音刚落，张叶里手中的杯子就滑落到地上，响声过后摔得粉碎。信仪的骨瓷泛着柔和的光，尖尖角角的破裂处却一片惨白。静默，长久的静默。张叶里回想两人相处的枝枝节节，两人朝夕相处，没有分开的时间呢。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2: 是那天晚上你去同学家借书时发生的。
0: 九月痛苦地点了点头，眼中的泪水汹涌而出。
2: 九月，
0: 张叶里的声音带着哭腔，
2: 别这样，九月，是我不好，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他是谁，你也别对我说，我也不想知道。说来你不信，其实我也在想，我这种情况根本是苦了你。我们不分开，把孩子生下来，我会把他当成亲生的。九月，好不好？啊！
0: 九月本来想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的，自己是被迫的。但她想了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她就是说了是谁，还能怎么着呢？九月一动不动地盯着丈夫，仿佛过了几个时辰，她才将目光移向书桌上的那本《大地》。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2: 走，九月，我们这就告诉母亲去，我们有孩子了。
1: 九月，你想想，这样反而能解决很多问题。
0: 震惊之后，张叶里想到了更多，而他的想法完全契合了九月的心思，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但愿，但愿那个男人再也不会来纠缠他了。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

0: 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简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得知九月有了身孕，陈妙香欣喜若狂，张家有后了。这一天她等得太久了，小两口一直恩恩爱爱，怎么到现在才有动静呢？陈妙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让正在上高二的九月退学，在家好好养身子。九月太瘦了，每天坐那么长时间的车子去学校，哪里会受得了？等胎儿四个月时，陈妙香专门带着九月去鸡鸣寺上香。她这次去的目的是还愿，而媳妇的肚子终于有动静了，说什么也得给送子观音多添点香油。眼下快到春节了，到鸡鸣寺上香的人格外的多，通往鸡鸣寺的进香和尚船头攒动，沿玄武湖环紫金山的条条道路上满是潮汕香客，香客们都是来自苏北和苏南各地乡间的村姑残妇，他们身背香袋，自带米饭干粮，一群数十人乃至一两百人的结队而行，场面宏大，显得十分壮观。我们通常把这些南京以外地方来的香客叫做烧香老太婆。陈妙香好心情地指着成群结队的人对九月说，来烧香的有来许愿的，有来还愿的，我这次带你来是还愿的。山脚下，陈妙香拿出一件新做的黄色袄褂和一根红色的绸带递给九月，来把袄穿上去，把带子系在腰上，心诚了，菩萨自然就显灵了。九月依言做了，中午时候我们就在上面吃斋饭，你应该会喜欢的。嗯，我外婆爱吃鸡鸣寺的素斋，我陪她吃过好几次了，确实很好吃。斋饭中所使用的三菇六耳、瓜果蔬菜，还有豆制品，原本就是我爱吃的。再加上他们用黄豆芽、草菇和豆制品熬出的汤，也味道极佳呢。陈妙香停下步子，赞赏地看着九月，说：“九月呀，别人知道的是表象，你总知道的是内里。我吃了这些年的斋饭，这斋饭里的鲜汤味美如荤菜，我却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出来的。妈，我不是看了些书吗？吃的时候又钻研了一下，就记了下来。今天我们一定要吃上鼎湖上素和罗汉斋哦。”九月把脑袋歪在婆婆的肩膀上，孩子一样的撒娇着。其实啊，我外婆最喜欢吃大肉了，她以为吃素最好，少些力气，但又坚持不下来，就每年的大年三十吃一天斋饭，大年初一再吃一天，意思就是一年从头吃到尾了。九月说着说着，小女孩一样的自顾自地乐了起来，陈妙香也笑了起来，她很享受媳妇儿对自己的亲昵，伸出手来轻轻地拍打着九月的胳膊。今天你想吃什么都行，不过到庙里去我们是要爬上去的，你能行吗？她有点担心九月的身子，
6: 没事的嘛，这不高，我能走上去。
5: 九月回答道。
6: 而且您看，这一路上真热闹，赛得过夫子庙的庙会了，看着走着就不觉得累了。再说了，您不是还陪着我吗？
5: 陈妙香眼睛都笑得眯了起来。确实如此，从山脚直到庙里，沿途摊贩林立，人头攒动，生意红火。什么南京的云锦、雨花石、香肚、鸭胗、冠生糕点等等，均是外地香客来南京必购之物。还有香兰、果核、木鱼、佛像。

0: 经书、素食等物品也是应有尽有。九月挽着陈妙香的胳膊边走边看，小孩似的乐呵呵的，连带着陈妙香的心情也愉悦了许多。他哪里知道九月的心里面正翻江倒海般的煎熬着，肚里的这个孩子不是张家的骨血，这让他揪心呢。九月退了学，待在家里好吃好喝着，身子愈发丰腴起来。只是人突然闲了下来，除了看书便无所事事，非常不习惯。他现在每天的指望除了等着肚里的宝宝翻身打滚，就是等丈夫和八月放学回来，听他们说说学校里的还有道听途说的事。八月在学校连跳三次级，如今已是高三了，成了姐夫张业里的同学。17岁的男孩嘴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绒毛，嗓音也开始沙哑起来，听到九月的耳朵里就是瓮声瓮气的，九月爱听极了。这天下午张业里先回来了，带回来好些书。九月高兴之余又有点不解，问
1: 哥，八月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2: 今天有人到学校检查，下午不上课，我正好想去太平路书局给你看看有没有新书，喊了八月，他说有事让我先走，他下午自己回来。他这么大的人了，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就先走了。
1: 是啊，他这么大的人了，瞧我乱担心。
0: 九月自我安慰地说。但九月到底是没了心思，总是发愣，一会儿望着天井上空，一会儿盯着天井里的柿子树，还有门口的榆钱树，看上去很是担忧，露出了郁郁寡欢的神情。陈妙香见了也不停地张望着门外，心里道，这个八月怎么还不回来，看看夕阳中也到了回家的点儿了。自从八月到了张家，就和张业里九月一样，成了陈妙香的心头肉，总是念着挂着。这不回来晚了，他也担心起来，许是在外面贪玩了吧。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总是很晚才回家的，可八月不是这样的人呢。自从九月休学后，他每天都和张业里一起回来陪姐姐说话。他是知道的，九月如今的日子挺难打发的，一天到晚就等着和他们说话呢。张业里也开始担心起来，后悔不该让八月一个人回来。虽说如今南京城里的公交车来往十分方便，江南汽车公司的车从新街口直达下关，但最近一段时间城里汽车用户增加的多，经常出现交通事故，难免让人提心吊胆。正想着，八月哼唱着小曲儿《燕双飞》踏进了门口。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绿芜庭院细雨湿苍苔，雕梁沉冷春如梦，且寒得琴泥，重筑新巢傍翠微，七香稳软语呢喃画西辉，插池双剪略水穿帘曲复归，魂萦杨柳弱梦斗杏花肥，天涯草色正芳菲，楼台镜帘幕垂，烟似枝月如眉，岂奈流光素樱花老风雨催，静物全非，杜宇声声唤道不如归。八月唱得兴起，九月听得入神，但
1: 彩的唱完了，九月他们都连连鼓掌。
2: 妈，姐，姐夫，好听吗？
1: 好听，我和你有兰姐当初学得可带劲了。我们看过云兰姑娘后就学会了，都是女生唱的，头一次听你这公鸭嗓唱，哈哈，也挺好听的嘛。
0: 九月揶揄道。八月也不恼，呵呵地笑了一下，端了一张凳子坐到姐姐旁边。她今天有件更开心的事情。
2: 姐，你知道今天什么人去我们学校了吗？
1: 我哪里会知道，我待在家里既没有千里眼也没顺风耳，不是？
2: 是程沧波。
1: 程沧波，他是谁？
2: 他是中央日报社社长，今天参观了我们学校，听了我们班上的课，我写的文章他很喜欢，问我愿不愿意毕业以后去中央日报当记者。
0: 八月兴奋地把手搭在姐姐的膝盖上，眼睛亮晶晶的。
1: 真的？
0: 九月也兴奋起来。
1: 中央日报是家大报纸啊。八月，你高中还没毕业，大报就看中你了，你真能干。等你去了那里，我们就订一份报纸，我每天都会认真读你写的文章。八月呀，要是爹妈知道，他们该多为你高兴啊。
0: 一想到爹妈，九月的神情就暗淡下去了。陈妙香在一旁看着，知道这段日子九月太闲了，想多了，又寻思着让九月操操别的心。于是他想，是该开始教他做生意了。这以后若是有上门谈的生意，该把他叫在身边听听他的意见了。这年四月的一天，一位姓程的商人来到张家，因为近期手头紧，他想把下关大马路附近的一处地皮出手。陈妙香有点犹豫，这块地皮位置确实不错，临江，但现状却令人头疼，因为那里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场。南京主城区的垃圾都被骡子板车运到那里倒掉，然后轮船过来运到各处处理，可想而知那块地皮上是如何的脏乱差了。陈妙香问正在踱着步子的九月买是不买。九月正一手撑住腰身，一只手在肚皮上轻轻拍打。胎儿有七个多月了，好吃好喝了几个月，肚子显得比平常孕妇要大了许多。陈妙香请了几个有经验的稳婆来看了看，都说要多动动，到时候也好生一些。
1: 妈，我同意您的意见。
0: 九月慢慢地走到陈妙香的右侧，和婆婆说话的时候，她喜欢这个位置。她觉得婆婆的右侧脸颧骨稍稍低些，显得表情特别柔和，能够缓冲掉她的戾气。
1: 妈，那地方又脏又乱，我们买下它，钱方面自然不成问题，可清理起来太麻烦了。关键是许多人已经养成习惯，是垃圾就倒在这里，管理起来很让人头疼。
0: 九月看着诚信商人分析说。商人一听张家少夫人说这话急了，这不更难卖了吗？这已经跑了好几家了，张家再不买，这地算是烂在那儿了，钱是一点也回不来了。
3: 不是的，张夫人、少夫人，你们看这地位置那么好，怎么会麻烦呢？咱们价钱好商量，您二位再考虑考虑。
0: 陈妙香盯着九月，等九月开口。九月很为难地看着商人，

0: 先生，我知道您手头暂时缺钱，您缺多少？说真的，我们是宁愿借给您钱，也不太愿意买您那块地呀。更何况，您还提出这个价，3000大洋都能在鼓楼买块地了，您说呢？
1: 少夫人，您是好人呐，都开口愿意借钱给我。说真的，不到走投无路，我是不会卖地的，那是祖上留下来的呀。既然您少夫人有意，好说，2000大洋，怎么样？
0: 程先生是百感交集，不过好歹不像在别处吃白眼，张家少夫人对他有礼有节。原来单是想着将要和厉害的张夫人打交道，这都是竖着毛孔来的。
2: 妈，您看呢？
3: 程先生急着用钱，这地儿呢，我们也不中意。您看。
0: 陈妙香立即明白了九月的用心。
1: 2000大洋，这是不值啊。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不做主了，都看我儿媳妇的，我只是搭个腔。这样吧，老程啊，你再捡点吧，你也看到了，要不是我媳妇想帮你一把，我呢也想给未来的大孙子积点德，否则我们是绝不愿意和你谈这桩生意的。
0: 陈妙香说，
1: 行，就冲少夫人我再捡500大洋，不过要现的，我拿了就走人，我这地契什么的都搁在身上呢，您二位要是决定了，马上就能签字画押。
0: 陈妙香看着九月，等九月定夺。九月略一思索，说，
3: 那妈，谢谢您让我做主，我也觉着程先生也不容易，那我们就这么定着吧。程先生，你就把地契拿出来吧。
0: 陈妙香看看九月，这是他第一次谈生意，小事伸手便露锋芒，你来我往，欲擒故纵，拿捏得当，就是不明白他为何想买下这块地。不过对于张家来说，1500块大洋不过是小数目，全当是让九月练练手了。签字画押后，程先生拿着银票走了。陈妙香这才问九月，
3: 说说看，为何想买这块地？
2: 妈，那块地皮的位置我知道，结婚第二天和您一起去码头，我就看见那片垃圾场了，当时还想呢，那么好的地皮浪费了。如今南京是首都，发展会越来越好，到这里经商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货物运转离不开下关江边，到时那块地一定会卖出好价的。如果有外商投资，追建成码头，妈，那就不是翻倍的问题了。
1: 好，有眼光，看得长远。
0: 陈妙香有点震惊了，这个九月这份眼光天生做生意的料子。
3: 不过这块地现在怎么办？就搁那儿让别人扔垃圾？
2: 当然不能，妈，明天我去清洁总队一趟，跟他们打个招呼，就以他们的名义在那竖个牌子，规定不许再乱倒垃圾了。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市政府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卫生，清洁队如果不愿意协助，我们完全可以明着说要去市政府讨要说法，当然这也是和他们撕破脸皮时才说的话。如果一时半会儿没法往他处周转垃圾， 确实需要我们这块地，那我们就正当的收场子费，您看呢？
1: 是的，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儿的垃圾问题，还非得找清洁总队不行。不过清洁总队在雨花台那儿，太远了，你这身子不方便，还有两三个月就要生了，哪能这样颠来颠去的，让夜里去一趟就行了。
0: 陈妙香想了想又说，
1: 不行，夜里搞不颠，我去。
0: 顿了顿，叹了口气，
1: 哎，九月，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夜里他真的是缺了这根筋，少了那把劲儿啊。
0: 就在九月买下那块地皮的第二天，方有兰上门拜访来了。一看到九月，他就盯着九月的大肚子傻呵呵的笑。
2: 好家伙，肚子都这么大了。
0: 突然又打了些脑袋。
2: 什么朋友啊，都结婚了我都不知道，还骗我说他是你哥，怀孕了也不告诉我，悄无声息的就不来学校上学了，害得我朝思暮想还胡思乱想，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自个儿摸上门来了。
0: 见方有兰愤愤然手舞足蹈的样子，九月好脾气地笑着。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它是欢海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秋末年，楚平王因太子建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除其子伍子胥外，尽被处死。伍子胥后得吴王阖闾重用，遇到并帮助了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伯嚭。伍子胥说：“子不闻和尚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同为天涯沦落人。”境遇相同的人总是能够彼此惺惺相惜，在理解中互相慰藉救赎。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李修文的散文《长安陌上无穷树》，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两个茫茫人海中虽非血脉却紧紧相依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当我经过斗殴现场的时候，架已经打完了，只剩下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正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奔上前去搀住他，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这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打江西来，热心快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次我在搬不动病人的时候，忘记了打饭的时候，他都帮过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平日里认识的他，脸上除了悲愤之色再无其他，狠狠推开了我径自而去，身上还淌着血。但那血就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他连擦都不擦一下。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但心里全然知道，这个小伙子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欺侮，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果然，没过多久，等他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拿着一把刀。就算进了医院，他也没去包扎一下，愤怒已经让他几乎歇斯底里。这时候，一声尖利的叫喊在小伙子背后响起来，紧接着一个老妇人狂奔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再也不肯让他往前多走一步。那是他的工友，跟他一样也是清洁工。这个老妇人平日里见人就是怯懦的笑，也不肯多说话。我印象里似乎从来就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没想到在如此紧要的时刻，她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抱住小伙子，再用一口几乎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央求小伙子，要他不做傻事，要他赶紧回去缝伤口。自始至终，双手从来都没有从小伙子的腰上松开。他矮也瘦，所以终究被小伙子推开了。但是小伙子还没走出去几步，老妇人又追上前来，仍要抱住他的腰。小伙子闪躲，但他还是抱住了他的腿。顿时小伙子翻脸了，高喊着要他松手，甚至开始咒骂他，终究没有用，他好歹就是不松手。这反倒刺激了小伙子的怒气，就拖着他生硬地缓慢地朝前走。

走过水果摊，走过卤肉店，再走过一家小超市，终于挪不动步子了，只好停下来，低下头，两眼里似乎喷出火来，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老妇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小伙子丢下了手中的刀，颓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老妇人一开始并没有搂住他，却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碘酒，先擦他的脸，再去擦他的手，然后才将他拉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对他说话，还是一口全然听不懂的方言。小伙子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哭。哭泣虽然丢脸，但却是度过丢脸之时的唯一办法。他的身上还在淌着血，所以老妇人再没有停留，强迫着，几乎是命令般将他从地上拉扯起来，再跌跌撞撞地朝医院走去。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天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就像病房里的月老师，还有那个7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7岁的小男孩，从3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他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他，中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他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他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他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他甚至要他妹妹每次看他时都带了一堆书来。中午10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他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似之光破空而来，照得他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3天都没背下来。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他罚他背300遍。

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的在小冰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长安陌上无穷树，出自唐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九首之八》。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夕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折柳送别，迢迢有情。古人以杨柳寄托离别相思之情。接下来的故事里，文中的小病号和岳老师也迎来了离别的时刻。下面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嚎啕大哭。说是嚎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他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他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叫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他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他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他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

0: 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深夜，他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他跟我说过，他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这一晚，不知何故，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他，难以自禁的身体里再度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事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们聚拢了，但这聚也好，散也好，都还只是一副名相，一场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离婚登记处是婚姻的弃儿，在中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再迟早分散。但是就在你我的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他们不光是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贫困里，去认真地听窗子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不可的牢房，这都叫做反抗。在反抗中，我们会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但这就是人人都不能推卸的命。就像一只鹦鹉，既然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我能怎么办？也唯有先认了这笼子，再去说人的话，唱人的歌。哪怕到了最后，我也没有逃离樊笼，直至死亡降临，我仍然只是一个玩物。可是且慢，世间众生，谁不都是在一生里上下颠簸，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玩物，不过是被造物者当作傀儡，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徒劳中度过，直至肉体与魂魄全都灰飞烟灭。但是有一桩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就像此刻暗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如入无人之境的写写画画反抗着暗淡的灯光。他要编一本教材，使他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他，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再如河水涌向手握线头的人。果真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后半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叫醒他。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他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天上要起风，大风撞击窗户，窗玻璃会在他的脚边碎裂一地，他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他惊叫了一声，再抽搐着身体睁开眼睛，他会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里也包含着突然的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赶紧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来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 当小病号醒来，他还懵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9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哪知道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他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他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他正在嚎啕大哭。一如既往，他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嚎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他，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他哭下去。似乎是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他唯一的垂杨。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命运不公，那就和他斗到底。反抗是作者给身处磨难中的人们吹响的号角，而患难与共的同路人，则是他们灵魂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

0: 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医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1: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人说呀，这大学是所天然的整容院，光说不算啊。有些朋友呢，直接扔出了一组大一入学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的对比照，这黑土矬瞬间变成了白亮帅，小菜鸟变为了大神，仿佛只要你搭上大学这一高速列车，分分钟呢就能变成人生赢家。不过呢，这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哈。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学这四年更可能是魔法棒，也有可能变成了杀猪刀。你比如大一一脸憧憬，大四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或者呢，大一精致生活，大四活着就好。课程呢基本结束，秋招呢又和大三是无缝衔接，实习呀、找工作呀、升学呀、补学分啊，每个人呢都在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寻找自我。而有些人呢已经在当中是迷失了，仗着我还是学生嘛这个理由啊迷路了，那就先干脆躺着吧。没想到啊，这躺着躺着更别说站起来继续前进了，就连翻身的劲儿都被消耗没了。这大四可能就是最容易走上咸鱼之路的一年。咸鱼呢也思考未来，但总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往后一躺，双眼一闭，被子一盖啊，那只是睡觉而已，就睡过去了。很多时候啊，咸鱼们睡不着啊，原因也很简单，白天呢睡太多了，晚上呢又太清醒了。不过呢，他们还是觉得呀躺着比较好，只要手机有电啊，刷刷知乎啊，搜索一下什么大学生如何毕业就可以月入过万呢，去评论区找一下人生知音呢，渴望网络情缘一线牵呢，谁来帮自己翻个身呢，等等等等啊，反正呢想法呢千奇百怪的。

行动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刚入学的时候啊，咸鱼呢还曾经想过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现在呢也压根不会去做了。一是呢约不动朋友，他们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忙；二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致，可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会更加的舒服一点。于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活着有意思呢？然后他们躺下继续思考了，重点在躺下啊。由于没有课程，没有作业，也不想参加秋招，咸鱼不出宿舍门啊。在学校呢，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咸鱼呢也没有了在同辈的这个压力下去积极投简历，甚至有人呢都不知道这秋招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秋招是什么呢？啊，这些人呢已经懒到连社交都舍弃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白时间，就好像呢终于获得了自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冲浪，开始打游戏。这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呢也不用了，上面呢有太多成功人士拿着 offer 上岸了，他们看着比较扎心嘛。因此呢和网友聊天打游戏，看可爱小姐姐直播，刷肥宅快乐剧，也成了咸鱼们每天的幸福之源。当琐碎又杀时间的事物占据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之后呢，咸鱼们呢就很容易醉生梦死，不舍昼夜，常常见证凌晨四点的学校，甚至太阳刚刚升空他们还都没睡呢。那你要问这凌晨四点的学校长什么样，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啊电视剧里的校草的完美模样，或者我还知道团灭之后的美丽景象。大四当咸鱼呢，你要说全是缺点也不见得，毕竟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优点呢？就是很省钱呢。你想想啊，一觉睡到中午还不需要吃早饭呢，外卖哎，直接就是管两餐就够了。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一觉睡到下午五六点吃一顿晚饭就不用再吃饭了，这不是很省钱吗？虽然这食堂就在宿舍楼下，但是外卖呢才是他们的最终的选择啊，不用排队，不用见人，完美的躲避了一切和社会接触的机会。那咸鱼们就说了，那我害怕这个遇到同学问我最近在干什么，那我自己的回答呢让自己都颤抖，所以我就不愿意下去。那你要问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呀，我们忙着给外卖点评呢，那点评还送红包呢，你看这不是很完美吗？大学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美容院。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这个青涩的模样吗？高中土著学生啊，这个样子不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哈，为了洗心革面，前三年和身边的潮人没少学化妆打扮，每次朋友圈晒照都是可以是新造型啊，吸引了无数人点赞评论啊，说哎呀你好好看呐，你变漂亮了，哇你好帅啊，你越来越帅了。但到了大四，那些潮人单品都在柜子的角落积灰了，极少能拿出来穿戴，就连买化妆品呀、新衣服的钱呢都省了很多，哎，全花在点外卖上了。由于这个双脚啊很少接地气，对于一些咸鱼女生来说，化妆呢就成了一种每个月少有的仪式感了。所以呢每次一化妆必须要来一个 pose 啊，这个 pose 呢一拍就是一百，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啊，连续拍个几十张，选出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换不同的滤镜发朋友圈。口红的购买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了，遮瑕膏呢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熬夜呀这容易黑眼圈，是不是啊？那你得拿好的遮瑕膏才能把黑眼圈盖住嘛，对吧？那咸鱼男生呢更是不得了，重新走出宿舍大楼之后啊，别人还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打击，胡子拉碴的，头发长长贴脖子，黑眼圈快都掉到下巴上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了？这是啊，一下子长了十多岁呢，老了十多岁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学四年你怎么就变成了咸鱼了呢？作家余华啊，在毕业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群人啊，说大家呢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了。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里呢有百万册的藏书，躺在床上呀是自由的啊，看不下去的时候呢，随手把武侠爱情就可以扔到床下了。要是把这个场景换到当今大学生的身上啊，估计这武侠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会随手把外卖扔到床底下。在大学呀，咸鱼很容易产生的，因为脱离了高三这个目标明确的环境氛围之后呢，这人呐突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身边也没有什么参照物了，舍友的人生目标呢也各不相同了，别人的梦想呢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了。很多大学生呢因为毕业去向没有确定感到焦虑，纠结于读书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由于没有明确的追求就开始做点杀时间的事情，什么包剧呀、淘宝呀、外卖呀、刷微博呀，哎，这确实啊，暂时让我们脱离了城市的烦恼，但是到了大四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啊，什么多和别人交流做不到了吧，主动去适应找工作的氛围找不到了吧，你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吧。哎，对于他们而言很难。其实这咸鱼大学生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很迷茫的，就算真的想做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看了一波秋季的这个招面试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大学四年是啥也没学到，是不是很难受啊？就感觉什么呢，自己啊现在再努力啊都晚了啊，没意义了，所以呢焦虑过度就开始佛系崩溃了。不过呢，这由于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啊，如果你家里有矿呢咱就另当别论了。面对学业以及突然多起来的聪明同学，你思考努力的意义好像在他们面前就变得比较微薄了，甚至你都在考虑我将来工作我那微薄的工资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而你在发小清新无营养微博的时候呢，同龄人呢已经从微博当中发现了科学问题，甚至都发表了论文。那你在和黑粉 battle 的时候呢，同龄人呢甚至都开始做这个艺人助理的这个工作了，离自己的喜爱的明星是又近了一步。尤其是你在煲剧的时候，他们呀都有可能都在拍微电影了，甚至写出了不错的剧本。当然你要说值得安慰的地方呢也不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当你在宿舍床上吃外卖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在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咸鱼的梦的故事，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还记得吗？啊，或者说你正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你的大四是怎样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吴大头，你别睡了，起来起来。
1: 干嘛呀，别吵了，
0: 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呀，留到晚上再睡。
1: 晚上我要打游戏，白天就得补觉啊。
0: 吴大头，咱们都要毕业了，毕业论文都没搞定，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呀？
1: 毕业论文我已经搞定了。
0: 什么？你什么时候写完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拿给我看看。
1: 就在我桌上，你自己拿吧，我还要接着睡觉呢。
0: 嘿，你小子居然都写完了，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还只写了个标题吗？你桌子上堆的东西太多了，这论文放哪儿的呀？哎呀，这方便面啥时候的了，都发霉了。哎呀，这还有臭袜子。吴大头，你赶紧下来，你这太乱了，你帮我找一下呀。
1: 哎呀，你烦死了，你把那盒方便面拿下来，就在底下那本书下面。
0: 看了你这一堆垃圾，我中午饭都不想吃了。好了好了，找到了。不是，就这一页纸啊？
1: 对啊，
0: 手机周边产品与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不是，这什么题目呀？内容呢？不是，这内容就两段啊。吴大头，你这论文就两段话肯定过不了。
1: 我是咸鱼，我就这水平。
0: 可是咸鱼也得有梦啊，你这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关，拿不到毕业证，你没办法找工作的。
1: 反正找了也是白找，我还是躺平吧。
0: 吴大头，你当年可是咱们班里前十名的学生，这上了大学怎么还退步了呢？
1: 哎，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有船吗？
1: 也没有。
0: 路和桥也都不是你的呀，别躺了，赶紧起来想办法。
1: 哎呦，我还是在梦里去想吧。你一会儿去食堂吃饭不？
0: 当然要去啊，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带盒盒饭。
0: 你都一星期没下过床了，不是，你这也太懒了，难道你不用上厕所的吗？
1: 成人尿不湿你了解一下。
0: 小的也就算了，那你大的也用这个吗？
1: 我一天就吃一顿，完全没问题。
0: 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像你这么脏的男的我都受不了。
1: 哎呦，哎，别啊，你也别这样啊，咱们还有两个月就再见了，你再忍忍吧啊。
0: 吴大头，你就连点人生梦想都没有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当咸鱼就是我的梦。
0: 你得是海里的鱼才有资格当咸鱼啊，你现在还在那小池塘里扑腾呢。
1: 那我就当小鱼干吧。
0: 不是，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得这么不思进取了呢？
1: 主要啊，这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什么？你有女朋友？你小子居然能找到女朋友？不是，你啥时候有女朋友的？咱们一个寝室的，你都分手了我才知道。
1: 上周五。
0: 上周五分手的？
1: 上周五交往的。
0: 才认识的呀？那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1: 昨天晚上。
0: 这才几天呢，你都没出过寝室门，你咋交的女朋友啊？
1: 上网呗。
0: 网友啊？那你们又为什么分手呢？
1: 因为他说要线下见面，昨天呢我不是睡过头了嘛，就忘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一堆留言和未接电话，我再打电话呢也就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他就直接给我拉黑了。
0: 不过你们就算见了面，可能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啊，早分晚分都是分啊，就你身上这味儿，哪个女的受了啊？
1: 赵小龙，我读了四年大学，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确实也有点惨。
0: 彼此彼此，吴大头，恋爱不属于咱们这种要啥没啥的人，还不如呢就专心搞钱吧。
1: 可是我连这毕业证都拿不到，咋搞钱呢？哎，我还是回家啃老吧。
0: 瞧你这出息，我跟你说，想毕业也没那么难，论文的事儿啊我已经有办法了。
1: 啥办法呀？
0: 我准备呢找个枪手代写。
1: 你别了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
0: 不会的，这是一个师哥给我介绍的，比较可靠，咱们俩一块儿买两篇呢还可以打折呢。
1: 多少钱呢？
0: 一个人2000块钱。
1: 这么贵呀、啊、我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
0: 哎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钱不够你可以借嘛。
1: 我跟谁借呀？谁会借给我呀？
0: 网贷呀，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行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可还不上。
0: 不高不高，不需要抵押，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呀，就这么简单。论文一过，毕业证一拿，再一找工作，这钱呢不就还上了吗？
1: 那可是万一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好歹呢你也是大学本科呢。
1: 这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咱们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没啥竞争力。
0: 就算找不着，你去搬砖也能把钱还上呀。
1: 这样可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师哥就是这么搞定的。你把钱转给我，我一块给他，两周之后交货。
1: 行吧行吧，那我先去借借。
0: 吴大头，论文交了吧？
1: 交了。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棒啊？
1: 棒不棒我不知道，但是老师给我留言了，
0: 夸你写得好，是不是？
1: 说我抄袭，拿不到毕业证了。
0: 我好烦呐。啊，不会吧，说好的给咱们写的新的呀，哎，这个骗子。
1: 还有我借的这2000现在利滚利变20000了。
0: 哎呀，赵小龙，我咋还呢？想办法还呀。
1: 我这没有毕业证，参加不了人才招聘会了，我太难了。
0: 吴大头，你别急，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工地搬砖还债吧。
1: 那得多久才能挣到20000呢？
0: 干得好的话不到半年就行。
1: 那要是干得不好呢？
0: 哎呀，你别说那不吉利的，先干了再说。
1: 好吧，我好难受啊。
2: 对于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应届毕业生，无论你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一句话呢大家都听过，活到老学到老啊，自己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逃避是可耻的，但是呢咱们可千万不要做那么没用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才是我们年轻人应有的风貌。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努力，这样咱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特别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

0: 海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雨，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天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